0: 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1: 红椒呗。
0: 对呀、
1: 啊，红椒有啥？红啊！
0: 对呀、啊，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嗯，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镜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镜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2: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哦，
1: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0: 是，
1: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0: 又惦记上了，
1: 控血糖，又能化浊汁。
0: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2: 您说过这自由基 啊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0: 啊，没错，
2: 四处作乱。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1: 早衰，
0: 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1: 对，它削弱。
0: 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它不就足了吗？
1: 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啊，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啊能保持年轻态。
0: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没吃，吃的是蜂胶。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2: 没吃啊。
0: 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2: 看来这个蜂胶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0: 哎，你是不是忘了？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最完美的
1: 天然广谱抗生素。
0: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2: 对，
0: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2: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
0: 对，
1: 我也能跟着吃点儿啊。就我那体检报告，
0: 还惦记体检报告。
1: 我那体检报告，我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2: 不光立冬惦记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啊，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0: 对，
2: 所以就等着咱们的团购，这东西又好啊，关键是价格低呀。
0: 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

0: 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这算是个达标，
1: 越高越好
0: 啊，对，
1: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啊，那都达到7%了，
0: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
1: 但是啊，价格太贵了。
0: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
2: 哎，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啊，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也就是达到8%了。
0: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1: 对，
0: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啊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0: 问你啥呀？
2: 刚子，你有没有内部消息啊？你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1: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市面上它不多见。
0: 哎，这个是真的。
1: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什么。
0: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2: 对。
0: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就是包括你们俩啊，包括大家，给我2天时间行不行啊？
2: 那阮老师，我们就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参加总黄酮含量啊高达9%，有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添加维生素 E 的蜂胶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1: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啊，
0: 耗着一
1: 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了。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0: 好家伙，
1: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1: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啊，进门第一件事儿啊，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着？
1: 让我哈一口气儿。”
2: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1: 但是哈，这个唯一也说了啊，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啊，我这就下有对策啊。
0: 怎么着呢？
1: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啊，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0: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啊，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1: 有招啊。
0: 这要这怎么办？
1: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吨吨吨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啊，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给压过去了。
0: 但愿他不打嗝。
2: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对，这位朋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1: 这位朋友说啊，现在不干了。
0: 不敢了。
1: 因为今年体检
0: 啊，
1: 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
0: 啊，
1: 你再不控制就

0: 不行了
1: 啊，走，
0: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
2: 哎呦，
0: 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想问问冉老师，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你说这好事儿哈，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等我好了，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1: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0: 是
1: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2: 哎，对，
1: 哎，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0: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哎，
1: 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2: 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
1: 啊，
2: 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1: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2: 对，
1: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盘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2: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简以养德，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控制血糖很不错
1: 啊。
0: 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1: 怎么了？
0: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
1: 啊。
0: 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2: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1: 对呀。
0: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
1: 啊，
0: 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1: 对，
0: 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1: 没错。
0: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没想到吃了半年吧。
1: 啊。
0: 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它控制的挺不错
1: 啊，
0: 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
1: 啊，
0: 还想继续吃。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7%，
1: 你看，就是，
2: 不错，
0: 哎，
1: 效果有了吧？
2: 对，
0: 总黄酮含量7%，比较贵，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1: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0: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
1: 啊。
0: 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1: 那是当然，
0: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 我非常信任您的，
1: 非常信任。
0: 您开始团购，
1: 我现在没东西
0: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1: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简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

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

0: 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兼养的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1: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啊误打误撞已经吃了一年的蜂胶了。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0: 多好啊！
2: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0: 神奇是吧？哎，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啊，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2: 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啊，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0: 对，
2: 作用呢也就越好
0: 啊。对，
2: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的，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这团购吧。
0: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啊，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的，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2: 啊，
0: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酮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张，张小，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鬼子突袭，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口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跟着我。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予以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这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勇他们会合。
0: 明白。
2: 是。
0: 走。

0: 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活路？
0: 是谁？你给我！

0: 小刀去支援！乡亲们，起来吧！
1: 村长，你们可来了！
2: 老周，
1: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是。
1: 村子
2: 们，快快快撤离！快，快撤！
1: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3: 是。

0: 我们现在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韩乱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0: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0: 好。

0: 包围咱们。
1: 知道了，能站得住吗？
2: 没事，
1: 自己站住。

我们有大将在上，不理他们。敌人规模多大？组织大家

你押金没做燕子，快点！小母，咱们分开吧。

1: 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老秦啊，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老秦，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
2: 思绪老师，关键是怎么个死法？
1: 想从哪说的对？让我想想，老秦。这样，赵强，
2: 哎，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儿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搞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号烂给我。
3: 好，
4: 拿着。
1: 很可能打死什么小鬼子们，
3: 小心点。

0: 这是小姑娘她们，
1: 他们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下有目，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
0: 起来给我撤。

0: 成就。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什么？
1: 车上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住，我在庄包子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准备好。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坐保重。
3: 撤！
0: 撤！
3: 快走啊，青蛙！

0: 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1: ？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
1: 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我求求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
1: 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
0: 江青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2: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其他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

0: 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不是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2: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3: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14: 太怕了他了，
15: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6: 别激动！
12: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要孩子，就一定会开枪。
1: 杏花，杏花，是你吗？是你打死的鬼子吗？

0: 你又救了我一命，那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0: 是我们。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于援救，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合着怎么说？说，什么也没说，
1: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巧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1: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3: 碰见鬼子咋办？
2: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3: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2: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2: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杏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3: 团长，那张晓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3: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

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

0: 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2: 抓紧抓紧抓紧了，
3: 咱到哪儿？

0: 看来团长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快去，别动。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0: 十月，
1: 嗯，
0: 最近辛苦你了。
1: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0: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到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3: 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2: 我，哎，
4: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4: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4: 嗯，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4: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4: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4: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

0: 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混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了，他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

0: 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1: 是，
2: 爹，快点。
1: 记住了，不许胡说。
3: 杨老板，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4: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0: 也别笑了，
5: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哎呦，
1: 遵命。
6: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7: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7: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7: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
7: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7: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7: 换一个方式？
1: 对。
7: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7: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7: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7: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

0: 这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志远，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2: 好。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2: 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3: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

0: 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承担的成本。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7: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2: 赌什么？
11: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5: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5: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5: 用洋人打败洋人。
5: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6: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5: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5: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9: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把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团长，
1: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 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 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志远，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好的。

0: 很好，李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于家村也就落入我们的手中。很好，很好。川崎骏，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川崎骏，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田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2: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

0: 及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1: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0: 别着急呀、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1: 狡猾。
0: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1: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2: 听说吉田将军，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2: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2: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奴一流。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2: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1: 苍天君，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对，苍天，说，什么密码？
2: 什么？
1: 放心说，没关系。
2: 说，
1: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 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行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
1: 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1: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何部长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1: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秘密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2: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3: 南大顶饭。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3: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征服。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
2: 川崎君，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戈帖吗？
3: 那是呀。
2: 哦，说说看。成化戈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迋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迋，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4: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达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0: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4: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哎，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

你们这些人，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哼哼哼哼。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身。嗨，你们跟我走，
2: 其他人给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打我二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有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行化。
1: 大成，老
2: 五，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老五，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别乱说。
2: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耶，
1: 耶，啊，啊，啊。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们，
1: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2: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1: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到上面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别慌，镇住！
2: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

0: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嗯，哈哈哈哈，酒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哈哈，酒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1: 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融化在胸膛。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 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请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1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丸膏。
3: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 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食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 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 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 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石，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 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块6，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
1: 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

0: 为什么只要6.6块呢？
1: 高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块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块，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块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块，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很便宜，才6.6块，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4: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块，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

0: 福，酸枣仁瓦岗糕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

0: 会员价。
1: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三箱。啊，
0: 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一箱。
1: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一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一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1: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一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一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1: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2: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两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散，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2: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

0: 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嗯，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0: 我们再来一枪。
1: 好。
2: 啊，消一下，消一下。前方。再来一仗。

0: 去！
1: 撤！
2: 王府将军，
1: 将军。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0: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
1: 嗨，
0: 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
2: 嗨，
0: 你跟我来。
1: 嗨。

0: 走。老实点，飞总，
1: 下去。
0: 老实点，
1: 飞总。

0: 站住！
1: 站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人家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库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2: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
3: 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谢谢。
1: 快点。
2: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2: 混蛋。

0: 我从。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枪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快走，
2: 走。申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你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嗨。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面呀？
1: 现在就休息吧，上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

0: 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跟着我吧，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哎，快点，哎，走快点，不是跟着，蹲下。
1: 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1: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1: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2: 哎呀，你们都来了。
1: 哎，于大爷，
2: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哎，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2: 对，
0: 来来来，
2: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3: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4: 打死这个女鬼子！
5: 打死！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1: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2: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1: 对啊。
2: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6: 回去吧，
2: 哎，先回去吧，好，
6: 大家回去吧，
2: 回去
1: 吧，
2: 回去吧，先回去，
1: 走，
2: 回去，
6: 哎，回去吧，
2: 对，
6: 回去吧，
1: 好了，
2: 往外先，
1: 好了，回去吧，
2: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3: 一群野蛮人。
1: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3: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 去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咋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她枪试试，她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她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她。
1: 现在呢？
0: 现在她是俘虏，她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她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她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鼎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鼎中尉，谁他妈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2: 融化在胸膛。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 就相当于99元垃圾。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7: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

0: 广告有插曲，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5: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5: 听不清。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好。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后，它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我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具体来看，预计今晚到明天，赣北和赣中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衡和。

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大家密切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将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落的物品移入室内。强风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关好门窗，注意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识破骗子一切。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0: 你现在
1: 总会有机会。
0: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1: 一定，
2: 死鸭子嘴硬。
0: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1: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0: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0: 还是杀人。
1: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0: 真是个虚无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好。
0: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2: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2: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草斩，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撤！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没有。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1: 很好，集合部队。
0: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0: 嘿，
1: 出发！
2: 快点，快点，快点！祥子，祥子，祥子，是于大爷。祥子，
3: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
2: 让调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3: 秀，
0: 哎哎哎，给我歇会儿。
3: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0: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走，
0: 哎，
3: 二哥，
0: 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3: 那怎么办？
0: 是，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3: 哼，你们还不笨。
0: 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你说话算数。
3: 他的话能信吗？
0: 信不信随你们。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0: 跳楼。
1: 走。
2: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1: 那就这儿吧。杏花，你上去看看。
3: 你还这么坚持？
1: 去吧。
3: 真是个倔驴。
1: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1: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1: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1: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得到齐了没有？得到齐了，很好。小叶君，
1: 嘿，小黑。
0: 小叶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
1: 队长，
2: 中尉。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这里有池塘啊，阿姨这有塘，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0: 周警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2: 嘿，
1: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1: 集合队伍，
0: 集合。
2: 没骗咱们，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0: 也许吧。走吧。究竟怎么样？我们要去哪里？
1: 储村。
2: Hello.

0: 什么人？丧门星。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嗯，嘿，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
1: 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李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李团长死了，旧警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0: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人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

臣了。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更不可能。

0: 你为什么要穿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1: 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
0: 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0: 有啊。
1: 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啊，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吃过。
1: 哥，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了，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就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

0: 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她了。
2: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雪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2: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3: 傻丫头，
0: 说的是万一。
4: 融化在胸膛。
5: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6: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7: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6: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8: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5: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6: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5: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鸣。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淀粉，再加入稍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风焦吗？
1: 啊，
2: 大家都觉得这风焦啊了不得
1: 啊，
2: 那。

0: 它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呢、啊。
0: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啊，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啊，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哦，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没什么反应、嗯、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嗯、拜托我问问您呢、嗯、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嗯、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是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嗯、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嗯，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啊、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嗯，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的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2: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更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嗯、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嗯，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嗯嗯，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嗯，当然了，它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2: 贵了，
0: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1: 对对对，
0: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1: 是
0: 越高越好。嗯，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1: 对对对，嗯，我跟你俩说啊，嗯，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2: 对，
1: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嗯，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啊、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0: 不确定，
1: 哎，不确定，嗯，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0: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1: 哎，最多110克，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枝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嗯，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萜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啊、酶类呀、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是不是？
2: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1: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嗯，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嗯，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嗯，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
2: 对，
1: 血糖高吗？嗯，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2: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啊，他之前呢一顿得吃2碗米饭啊，哇，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啊，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啊，再不控制就彻底脱食了。嗯，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嗯，
1: 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嗯，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

0: 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1: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贴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1: 但是前提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1: 另外张老师，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1: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1: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
0: 啊，
1: 药典上说了吗？着汁。
0: 是啊，
1: 哎呀，这回体检你也看到了
0: 啊，
1: 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
0: 啊。
1: 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1: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哪儿就受罪啊。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2: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
2: 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这个眼压也高，
0: 哎呦，
2: 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有点萎缩了。
0: 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那样，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1: 蜂胶呗。
0: 对呀，蜂胶里
1: 有
0: 啥？
1: 黄酮啊。
0: 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镜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镜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2: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
2: 哦，
1: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0: 是，
1: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0: 又惦记上了。
1: 控血糖。又能化浊汁。
0: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 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2: 嗯，您说过这自由基 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0: 没错，
2: 四处作乱。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1: 早衰，哎，
0: 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1: 啊，对，它虚弱。
0: 对呀，那免疫力你说咱们要是把它给提高上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呢就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疲劳，这个人的精气神儿它不就足了吗？
1: 怪不得我媳妇跟我说哈，哎，我用这个蜂胶的面膜啊能保持年轻态。
0: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没吃，哎，吃的是蜂胶。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2: 没吃啊。
0: 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2: 看来这个蜂胶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0: 哎，你是不是忘了？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最完美的
1: 天然广谱抗生素。
0: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2: 对，
0: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哎呀，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2: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哎，
1: 我也能跟着吃点儿啊。就我那体检报告，
0: 还惦记体检报告。
1: 我那体检报告，我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2: 不光立冬惦记啊，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呀，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0: 对，
2: 所以就等着咱们的团购，东西又好啊，关键是价格低呀。
0: 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这算是个达标，
1: 越高越好
0: 啊。对，
1: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哈，那都达到7%了。
0: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
1: 但是啊，价格太贵了。
0: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
2: 哎，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啊，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也就是达到8%了。
0: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 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

0: 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1: 对，
0: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0: 问你啥呀？
2: 刚子，你有内部消息啊？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1: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市面上它不多见。
0: 哎，这个是真的。
1: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要吃，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什么。
0: 别急呀，立冬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2: 对。
0: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就是包括你们俩啊，包括大家，给我两天时间行不行啊？
2: 那阮老师，我们就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要参加总黄酮含量啊高达9%，有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添加维生素 E 的蜂胶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1: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啊，
0: 耗着一
1: 喝一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0: 好家伙，
1: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1: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啊，进门第一件事儿啊，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着？
1: 让我哈一口气儿。”
2: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1: 但是哈，这个唯一也说了啊，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啊，我这就下有对策啊。
0: 怎么着呢？
1: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啊，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0: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啊，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1: 有招啊，
0: 这怎么办？
1: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啊，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给压过去了。
0: 但愿他不打嗝。
2: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但是这位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啊，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1: 这位友说哈，现在不干了。
0: 不敢了，
1: 因为今年体检啊，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啊，你再不控制就不行了啊，
0: 走，
1: 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你说这好事儿哈，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等我好了，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0: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1: 是
0: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2: 哎，对，哎，
0: 这个东西啊，它归肝， 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1: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
0: 我知道这事儿，我

0: 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
1: 嗯。
0: 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2: 嗯，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
0: 啊，
2: 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0: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2: 对，
0: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谈下来，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2: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1: 简以养德，
0: 嗯，
1: 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控制血糖很不错
0: 啊，
1: 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0: 怎么了？
1: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
0: 啊，
1: 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2: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0: 对呀，
1: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
0: 啊，
1: 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0: 对
1: 吧？不吃就浪费了，
0: 没错。
1: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没想到吃了半年吧
0: 啊，
1: 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
2: 嗯，
1: 它控制的挺不错
0: 啊，
1: 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
0: 啊，
1: 还想继续吃。
0: 嗯，
1: 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
0: 嗯，
1: 7%，
0: 你看就是，
2: 不错，
1: 哎，
0: 效果有了吧？
2: 对，
1: 总黄酮含量7%，
0: 嗯，
1: 比较贵，
0: 嗯，
1: 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0: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1: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
0: 啊。
1: 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
0: 嗯，
1: 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0: 那是当然，
1: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0: 非常信任。嗯，
1: 您开始团购，
0: 我现在没东西呀、
1: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0: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简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
1: 一倍，
2: 对，
0: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1: 对，
0: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简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2: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1: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
0: 哦，
1: 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0: 多好啊！
1: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0: 神奇是吧？哎，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

0: 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嗯，
1: 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哈，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嗯，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嗯嗯，现在知道了。嗯，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0: 对，
1: 作用呢也就越好
0: 啊。对，
1: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嗯，含量是9的，嗯啊，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嗯，那就更想要了，嗯，您快点办那团购吧。
0: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啊，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的，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一件。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1: 啊，
0: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酮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彤，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哎，廖师傅啊，
4: 哎，
3: 这茶的香味好怪啊。
4: 怪？怎么怪了？
3: 好像有股松针香，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
5: 爹，你看着没？这叫什么呀？这叫货卖于十家。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
6: 哎，廖师傅啊，咱们得此好茶，您给它赐个名字吧。
7: 奇香似兰，奇豪胜雪，故名兰雪。兰雪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
5: 好听。
3: 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
8: 我让你去收茶引子，你收了多少了？
9: 5000斤。
7: 5000斤？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
3: 你以为我说笑的？
7: 人不大，野心不小，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因网络相识而步入婚姻殿堂的朱女士与李先生。自幼身患腿疾的朱女士渴望拥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1: 我只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灵魂伴侣，我觉得看到了光。
0: 对于身患残疾的朱女士而言，李先生温柔体贴是个理想的丈夫。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婆婆是个极难相处的人，她甚至被逼无奈，险些酿成大祸。
2: 婆婆就突然就拿一把药咕噜咕噜叫，我吓得半死。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就抢过药喝了。当时我脑袋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冲动。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李先生坦言，婆媳问题只是引发夫妻矛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妻子的任性、言辞无忌以及无端的指责才是使他逐渐疏远妻子的关键因素。
3: 没有男人是吧，他一发脾气就侮辱我，
1: 那只是一时气话。
3: 他骂他俩不叫你睡觉，都是骂人，就是成夜的骂，骂一夜。
0: 夫妻矛盾愈演愈烈，双方的不满情绪也日积月累。在一个秋日的深夜，朱女士情绪突然失控，竟对着熟睡中的李先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3: 我一摸这双枪的血，我看到我的沙发上都是血。
1: 我不记得这发生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为什么要砍他。我就记得他打我，从客厅把我拖到卧室，我跟孩子吓得关着门，他拿个刀来把门给砍了。
0: 情绪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也伤己。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还能回到过去吗？当情绪越过安全边界，当信任基石崩塌，这个家还能否重建？朱女士还能找回李先生这束温暖的光吗？欢迎继续关注金牌调解，你不再是我的光，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每个月20号发工资嘛，发工资就说没发，就那两天赶上星期天星期六就说没发，提到星期一，他那个要求是说到时间就工资得发下来，
4: 准时会问你，
3: 准时要发，对，不发的话就得喋喋不休跟我解释了，他怎么他说，你可以找老板去要嘛，他再不给你就告他嘛。他就不听我说，有时候他就说你的没用的男人是吧，他一发脾气就侮辱我，他每次在外边
4: 就慢慢就升级了是吧，就变成针对你了。
3: 是我跟他解释嘛，他不听嘛，他就喋喋不休，说了说完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一下又骂父母，所以我就生气了。我就拿着鞋子往这上打了两下，控制不住的，我说你就不要骂父母是不是。
4: 再然后呢，
3: 就打了，他就报警了嘛，报了警，结果警察过就是，叫我给他道个歉嘛，就没事了嘛。结果我们星期一6点钟，其实发下来了，就发工资了。
1: 第二天他去送孩子上学了，然后我就把他关在门外了，然后反锁了。我就怕我到时候又说工资的事，我知道。
4: 你为什么要反复提这个问题呢？
1: 因为他以前经历过没发工资。以前的上班地方也老不发工资，
4: 他跟你说，因为一是有周末，二会晚两天，礼拜一就会发。这个话你不相信吗？
1: 我不是不相信他，我是不相信单位。
4: 这是你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吗？
1: 对，
4: 就如果他不发工资的话，你们的生活
1: 喝西北风。
4: 其实问也可以，焦虑也可以，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后你会升级呢？
1: 还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到底什么时候发，或者你就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大概是多少时间。
4: 他不是说他已经告诉你了吗？当他把那个答案告诉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锁门了？
1: 我没有说怪他，只是那时候一时上就是气得来了才那样说。
4: 那你说的话是怪他的意思吗？
1: 不是。
4: 他不是说你说他没用的男人吗？
1: 那只是一时气话。当时我觉得夫妻之间，我说他也可以这样骂我。
4: 这句话说完了，为什么最后又上升到他父母他家人呢？是因为什么？
1: 他还不理我，就是不搭理我，知道吧？因为 他长期都不搭理我。
0: 工资晚发两天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对朱女士而言，丈夫的工资不仅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更是维系家庭安全的保障，她必须知道结果。朱女士解释称，她之所以会情绪升级，是因为追问无果，丈夫对她的态度冷漠，总是爱答不理，让她难以忍受。对此，李先生回应道，妻子的喋喋不休实在令人不胜其烦，换了任何人恐怕都会受不了。在日常生活中，电话不断，信息轰炸，逼得她只想逃离。
3: 我上班有点是打电话，我在上班是吧，没法接电话，没电话我就挂掉，他又打又打，接着他就说你不接电话他一直在打，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他心里不舒服打电话的话你得接，
4: 你不接我就一直打。
3: 哎对，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二十四号打了多少电话，你看到这都上面二十四号一天。
1: 不是，他有时候会说，但是有时候他就是把一个电话放在旁边，那我怎么说？
3: 我没接嘛，我没接就回来了，我叫开门他不开，他说你不接我电话我不叫进门，就在那边进，说到这凌晨一点多钟了吧，一点多钟我就是我没法等了嘛，我就到外边逛一圈是吧，我看到的信息就是两点多钟了吧才发信息说我把门打开了你自己进来，所以我没看信息嘛。
4: 你从几点钟开始在门外等着等到那个点儿？
3: 就下班十点钟嘛，一直等嘛还不开门，一个是我想让我的女儿嘛接开一下门帮我是吧，给她一个台阶嘛，她不让，真的这是零零五六七点钟我就回去了嘛，回去再打开门嘛，我刷牙洗脸去上班嘛。
4: 你们俩什么都没说？
3: 没有，我等了没时间了嘛，我就自己上班去了嘛。
1: 他说的是因为我打的电话他不接，我把他关在门外，我不太记得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打他电话了，我
4: 不记得什么，
1: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说过去了我就不会往心里记，除非是很大的。后来我睡着了你知道不，等我两点钟我才看到信息，我才说我跟你开了门，结果我不敢，我再也不敢睡了，我怕我又错过了。四点来钟我就下去看了一眼，看到他没在，然后我看到这一夜都没回来我就担心了，从两点开始一直说到六点，我说怎么还没回来啊，然后我就到警察局看了，人家都笑我，他说那么大的人还会掉了，要不你去看监控吧，结果我看到他没事了之后我就回来了嘛。
4: 你有后悔吗？
1: 有后悔，我不该那么冲动。
4: 你说你感觉到后悔了，你这个后悔有跟他聊过吗？
1: 没有，我不敢跟他聊，想跟他说对不起我就怕他，我选择逃避了。
0: 朱女士内心极其矛盾，她后悔却不敢说出口，她担心却用最错误的方式表达。锁门这件事儿，行为表现上她把丈夫推得远远的，心理上却又十分牵挂，这种近乎自虐又虐她的爱像一团乱麻，将两个人都困得无法呼吸。朱女士渴望被关注，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关心，李先生却感到被束缚，觉得窒息。生活中的每一件琐事都可能成为双方情绪的引爆点。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过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5: 不管大的小事，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打个比方，洗个衣服吧，洗衣料，他说他打电话，我洗衣服了，我说好，是吧，他放洗衣了，到时候我洗好了，我晒还是你晒，他又给我打电话，有时候就是说，我说半小时回来，他定了钟之后，定了钟，半小时，
4: 说半小时就半小时，
5: 就是说我打电话，我说6点钟下班，他5:50就打电话，就说就是说发个信息会打电话，就说下班了啊，这意思，到我下班，我说好，我下班了，再到半小时，没回来，他又打个电话，他你到哪了？我说我在路上，有时候那可真的好一点嘛，以前就说。你在外面回来，你死在外面了，他真的就他都
4: 明白，
5: 悟性很强的这意思。
4: 看起来这真的是时时刻刻把你放在他自己的生活日常里关注着，这个关注从你的角度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5: 对对是的，对。
4: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事事都想跟你讲吗？
5: 那我就晓不得了。
4: 你看不懂是吗？
5: 那对。我越来越烦，有时候上班嘛也累吧，是吧，回去也不想动了，是吧，也不想说的话，有时候我跟他说话呢，我说今天有点累，他回答的怎么回答，说你累累，别人都累，我也累，他说他每次说话都很冲的意思，有时候他叫我跟聊天，我说我上班我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吧，我说走路上碰到新鲜事跟你聊一下，是吧，我看路上就是说被车撞了，是吧，我说一下，我说今天有车马路上有一个撞到的，他这么说，他说怎么没撞死你，
4: 所以一他不断地找你，二他比较冲的这种交流方式是导致你慢慢不愿意和他说话了。
5: 对，
6: 不是我对他什么事

0: 因为我担心他，比如他说的挽回了，我担心他路上出了什么事。
1: 你认为是在关心？
0: 就像小孩子出门去交代一下，你去哪里呀？
1: 明白。你有感觉到他烦吗？
0: 不是，
1: 你有感觉到？
0: 其实我也想着我能不能不打，我又怕他出事，他又不回应，因为他老是不回应我。然后比如说我问他，对不对？一件事，他也提过我为什么什么都要问他，连个洗衣服的，他这样说我的，他说你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都吃我的，花我的，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我这样也是。我没工资，是不是？他那样侮辱我。他说：“你在家好吃懒做的，什么都吃我的，花我的。”然后呢，我觉得有点抱歉，觉得有点对不起他，确实，这个家太担负了太多经济压力了。
1: 那跟打电话跟他说洗衣服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后来我不打，我也觉得我有点会烦吧，他本来就厌烦我，但是我又不想被冤枉。
1: 那为什么这个话不可以直接说出来呢？
0: 他会骂我，他会不相信我，他会觉得我是装的。他说你在家不做事，不如我上班累，我知道上班辛苦。有时候在日常也会这么说，有时候在不高兴他更火大。
2: 朱女士因自身残疾无法分担家庭经济压力而自责，又因李先生的责怨而感到愤怒，而李先生要么用沉默反击朱女士的喋喋不休，要么和朱女士一样用语言攻击对方，双方不满的情绪如野草般疯长，矛盾冲突也不断升级，从吵架谩骂到大打出手，发展到后来，朱女士情绪失控，竟然趁着李先生熟睡之际，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3: 为了一个平底锅，她在网买个锅，人家网说不能大火烧。早上上班嘛，我中午要回来，炒菜嘛，因为就一个小时嘛，中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开大火了。她说你干嘛开大火？我说我没有时间，我说是不是？她都喋喋不休，喋喋不休。我是算了嘛，我就忍了嘛，我吃了饭就去上班了。晚上嘛，又是接着喋喋不休的，说着我都气得要命是吧？我晚上到客厅去睡了，我睡着了就，都是11点多，将近12点了嘛，我就感觉我的腿有点痛嘛，我抹一下都算了嘛，又接着睡觉嘛，接着睡觉呢，过一会我就正常睡的，正常睡觉嘛，接着我正痛，这又痛一下子，我也没感觉，我也不知道刀砍嘛，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睡嘛，他都把我拉起来不叫我睡。我感觉好久了嘛，我感觉后面那怎么黏黏的感觉，我一摸这双枪上的血，我看到我的沙发上都是血。我这个那如果是秋天了嘛，他的棉那的衣服，那个这个棉全部都是血。我一拉开这种封了7、8天的嘛，他这样的我就发个信息，我说亲戚们，我说大家们看一下这怎么过，我说那个挨了一刀。
0: 这次具体发生什么我不记得，但是他
1: 不记得，
0: 我不记得这发生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为什么要砍他。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打过我好多次，我打怕了。
1: 那天晚上砍他是为了解之前他打你的恨？
0: 也许吧，因为他原来打我很无助。
1: 他打你为什么？
0: 我不记得为什么，我就记得他打我，从客厅把我拖到卧室，我跟孩子吓得关着门，他拿个刀来把门给砍了。
1: 不记得原因
3: 了？我记得，
0: 不记得。
3: 也是为了小事嘛，也就是说，也是为了小事喋喋不休，骂来骂去嘛。
0: 后来，
3: 我在一个在卧室里面，就我听到烦了嘛，是吧？还骂我嘛？我就跑我女人那边去了，是不是？我说有孩子嘛，肯定看到孩子的面子是吧？
1: 就停止了。
3: 不过来吵是吧？我就跑我孩子那边去了。那如果不是我手机没拿嘛，放在我卧室嘛，他看到我手机里面嘛。有时候我侄女上学嘛，聊天我叫她好好学习。她看我侄女在聊天，她说，她这么说的，哎，你对你侄女那么好，你跟你侄女去过去。她是这样
0: 没有说。
3: 你说了你我不要抬着你啊，她都跑女人房间都这样吵，把我女人也吵醒了。就是我生气了嘛，我说你昨晚怎么老是骂你是吧？骂得太难听了是吧？所以我生气了，我就打这个，都骂你，就是成夜的骂一夜，不睡，不
1: 带情绪到了顶点的时候。

0: 这叫他妈，他得不叫你睡觉。
1: 小朱，你能告诉大家，如果你说不是这个事情，你能想得起来哪一次因为什么事情发生的吗？
2: 想不起来，反正我就记得

0: 我再怎么做他都不相信。
1: 我害怕他把我往外推。
0: 你说我怎么去表演吧？这十年来，我是说，冬天怕他冷到了，我说冷到了你就坐在被窝里是吧？我说你就别出去了。夏天怕热了，我说夏天热的话你就别出去了，开空调。是不是？我说你就早上不想起来，我说我给你买早餐打包回来。每次都这样的，我说，是我说你不想干的话，你放在那，回来我来干。我说，啊，他经常就是滚，离婚要你干嘛的？他几乎说不成吧？现在
2: 所以即使你知道他内心并不想离婚，但是他每次这样表现的时候，还是难免会烦的。
0: 这肯定的。
3: 十年的婚姻积累的不是恩爱，而是怨念。当朱女士举刀砍下去的那一刻，彻底砍断了他们再也回不去的曾经。然而，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冲突事件，夫妻俩都没有提及离婚。这段本该相互扶持的婚姻，却成了彼此的牢笼。明明是两个渴望被爱的人，却在彼此身上留下最深的伤痕。当亲密关系需要用力气来对话，他们之间还剩下了什么？他们能否真正走出阴影，重建信任？就像朱女士的诉求一样，他们还能否重回过去，找回最初的温柔呢？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我也先跟朱女士聊一下哈，我先跟你说个数字吧，就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在这个地球上有15%的人，所以身体有残疾的人绝对不是少数。我想说，虽然你很不幸，哈，上天给你关闭了你这个健康的大门，但是同时你又是幸运的，他送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丈夫。真的，很多人没有这种幸运。我觉得可能你应该试着走出去工作。咱们就是身体有残疾没有关系，那么多人，你看贝多芬有残疾吧，歌手郑智化有残疾吧，就唱那个水手的，还有那霍金有残疾吧，包括我们那个张海迪，他们都在这个生活里面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我相信你也可以，因为你卷在家里这一方哈，这个小天地里面，那你确实是会很孤独很无聊。你的丈夫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你的一切，你什么都想跟他倾诉。如果你去工作了，你体会到外面工作的艰辛，你会有自己的同事，你自己有自己的收入，你可能会更快成长，你们就有共同语言了，而不是今天这样坐在这里抱怨，让他对你温柔，你丈夫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你。
3: 但凡是用了凶器的、戾气的，这么长的口子，啊，基本上就构成刑事犯罪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啊，你们还能举起屠刀吗？不允许了哈。哪怕争吵、暴力攻击、侮辱、诽谤都构成犯罪啊，知道吧？刑法都有明确规定的，何况你们举起的是凶器啊、利器啊。女方，你一直说你没有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对不对？总觉得你老公有可能把你推开，对吧？但我想问一下你，你老公有没有安全感？如果我枕边人会拿刀相向。

0: 你觉得我有安全感吗？对不对？那我肯定也没有啊。
1: 对不起。
0: 男方是同样的，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2: 朱女士说了两点，第一，我不希望他对我冷漠，不跟我沟通。一个人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去沟通交流呢？是因为能获得快乐。我跟你沟通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本来挺烦的，我都不烦了。而我们朱女士通常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会表达情绪，会喋喋不休。那这样的交流难道还让人家很有心情，很愿意持续下去，还要主动沟通？第二，我不希望他把我推开。你可以拿刀伤他，可以把他锁在门外，到底谁在把谁推开？朱女士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你不清楚自己的男人，自己的老公要什么。所以你跟你老公的互动都是在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情况下在衡量你有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但凡有一点没做到，那就是你的不对，因为我需要啊，你为什么不给呢？你跟你老公的互动都是处于这种报复式的、回击式的，或者是情绪式的、发泄式的，而不是以一个女人的柔情、以一个妻子的爱意来跟她在互动。就你的单纯，我也提醒你一下，女性的单纯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善良，但有另外一种单纯就是很自私、很能作。就是我单纯的觉得你们应该对我好，我单纯的觉得在婚姻里边我应该被满足。所以朱女士，你要考虑一下你是哪一种单纯。而你单纯的从道德素养情感要求一个男人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就应该合乎你，这个我觉得办不到。因为夫妻之间的相处一定是相互的互动的，单向的付出和单向的努力都没办法持之以恒。接下来进入密室，让我们老师再稍微跟你细聊聊哈。
3: 调解员的话语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两人封闭已久的心门。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向的奔赴。双方该怎么做才能走出过去的阴霾？就午夜伤人事件，观察员肖闹铃首先和李先生沟通。他提醒李先生一定要看到妻子极端行为背后的自卑心理，理解背后的动机。
4: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他背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不自信的人，他自卑的人，反而会做出一些东西去伤害别人。反而内心有能量的人，他做的东西是很稳的，他不会去轻易伤害别人。嘴巴上他在攻击你的时候，他在说那些难听话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能量不够。因为你比他会更多一些安全感，你有能力你能赚钱，那么我们就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理解，多爱他一点。
3: 肖闹铃提醒李先生一定要多关注妻子的身体特点和心理感受，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情绪攻击，多站在妻子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学会多表达爱。
4: 这种情绪攻击伤害了你们现在的这种家庭氛围，还有周围的亲戚，对不对？
5: 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十多年，是吧？
4: 那他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变过？
5: 我一直在改变着我，
4: 你改变了些什么呢？
5: 他的要求我都达到了，他一夜就说，一天三顿饭在家里吃，是吧？
4: 就要赶回去吃。
5: 对，是吧？就是说上班嘛，就是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就是工资啊，这个给他，我也做到了。
4: 我的钱都交给你的，我也对你挺好的，你让我早点回，我就早点回了。这些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因为我在听你的话，说明我认可，对不对？但他要的是，你把这个说出来。
5: 甜言蜜语吧，我这人坐在嘴巴也笨，这不，我这都说不出来。
4: 你会发现，咱们有的时候就说一句好听的话，哎，可以把他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堵回去。
3: 肖闹铃建议李先生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专业的心理医生求助。
4: 如果说还是不行，他还是没办法去接受，没关系，老师也说的可能要需要那个找心理老师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人员要带他去调整一下。
3: 密室的另一边，观察

0: 员杨世敏提醒朱女士，一定要深刻反思自己，特别是情绪管控方面，遇到问题不可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
1: 因为现在这个日子过不好啊，更多的是因为你，就是你心里过不好，那他就过不好。你每次心里只要他不跟你沟通，你就生气，你就要去爆发。
2: 我只是想他跟我说话，有时候他就是不说，就是激发了矛盾。
1: 不说的原因，这个我们不能只看结果不看原因，因为他说的话和他的想法不及你的预期，你就生气了，你就觉得委屈了，你的纠结点是不断的给自己产生矛盾。
0: 观察员杨世敏建议朱女士，不论是婆媳矛盾还是夫妻关系，都要学会妥善处理，不可任性和过于敏感，要放平心态，用成熟的眼光和方式去处理问题。
1: 你纠结的这个事全是你假想的，就是你现在所有跟他的很多的矛盾都是你假想出来。你觉得婆子来了就照顾不好你，你就一定要谁来，这都是假想，人家婆子都没有开始照顾你，你怎么就判断他就不行？就是你先入为主，然后你就会反复纠结，你就一个小事就会放得很大。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要放平，你们两个都很脆弱很敏感，他农村来的，他觉得自卑，你身体有点问题你觉得自卑，两个自卑的人不就容易炸吗？
2: 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对，
2: 都觉得对方在看不起自己。
1: 其实没有，
2: 都没有。
0: 密室调解过程中，观察员们耐心和夫妻俩沟通，朱女士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都表示愿意调整自己重新开始。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来到调解现场的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吵架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夫妻嘛总是要白头到老的。
4: 我来，我爱你，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5: 老婆我爱你，
4: 说一万次都不多。
6: 老婆我爱你，
7: 我爱你。
3: 生气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家人嘛，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8: 对不起，
9: 王嫂，您做到这样子是很难的。
4: 好了，
3: 金牌调解。助力每一次和好，更祝福每一次重归于好。
10: 化解纠纷，共筑和谐，我们来帮你。
1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以后看一下经过了密室之后大家的想法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老公，以前都是我的不对，我没有感受，然后对不起，我再把我自己的那个所有强加给你，不会再吵你了，我会也会把自己的圈子扩大，然后自己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2: 我不要你多的要求，我就是说，我就是跟以前一样的，还是说我能下来班之后嘛，回来一口热饭，少唠叨点我，还有那个少骂父母，就这么多要求，跟以前一样，我也没多要要求。
2: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
13: 你要学会拥抱的，你知道吗？哎，对，哎，你要学会拥抱的，不是天天喋喋不休、喋喋不休的去说三道四的，听见没？那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12: 谢谢，谢谢。
0: 调解结束了，朱女士和李先生的未来不会因为一次调解就一帆风顺，但他们已经拿到了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自省、沟通与共同成长。朱女士承诺不再喋喋不休，尽快走出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和经济能力，弥补她因残疾和没有收入带来的价值感缺失。李先生也表示，今后多与妻子沟通，多些陪伴，多给予言语上的肯定，两个人携手奔向幸福。婚姻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愿意改变，光就在前方。
1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做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8: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4: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 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0: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

0: 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 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电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应该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哎，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

0: 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怎么了？张强不见了！
1: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0: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各位陪我一起。

0: 救过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叫我能。
2: 不是三门星？
1: 三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三门星的选择。
2: 三门星没有。

0: 是上，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
2: 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3: 起立，
0: 坐下。 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利帆。
2: 酒井利帆，请杜馆长。
0: 走吧。

是敌人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景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要死！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快点删。
1: 不，我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
1: 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帮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

0: 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滋，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啊。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2: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1: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1: 大战在即。 我得去做准备了。

0: 你敢造反，秦时月
1: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2: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0: 时月，你在干什么？
1: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秦振武？你敢纵你犯上作乱，
3: 时月！
1: 行行，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3: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0: 他胡说！
3: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3: 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顾长官的命令。
2: 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
3: 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1: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
2: 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
1: 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他只是一个喽啰，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3: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是他让你去死。
3: 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3: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子龙？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0: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也没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方，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什么？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虎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0: 三个大队全杀？
1: 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哦，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以上福利好物，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呢，1分钱没花就领了。我这个药啊，每天吃半片，一切两半，太方便了。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我现在啊，哎，由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送送送，000，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6号福利好物，花洒吸盘免费领。在卫生间装一个可以根据需求随意移动位置的花洒支架，洗东西的时候可太方便了。它这个是吸盘安装的，贴在墙上旋转拧紧就装好了，承重力好，不用担心会掉，而且反向旋转拧开就可以取下来更换位置，花洒放上面还可以上下调节角度，以后洗头或者给孩子洗澡就不用一直拿着花洒了，平时洗个地垫，刷个鞋子也方便太多了。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半个小时穿不上，太气人。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 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11号福利好。

0: 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买回来存不住，生虫发霉，口感差，最后全扔了。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不谷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4号福利好物，长条保鲜盒免费领。家里买回来的小葱香菜一次吃不完的，你就学我把它清洗干净，装进这个长条保鲜盒里，再放进冰箱保存，就不怕总是捂坏掉了，而且随用随洗，干干净净的，还避免浪费了。这个盒子长长扁扁的，真的很好收纳，落起来也不占空间，有个缝就能塞。保鲜盒是 PP 的材质，密封性也特别好，用来收纳吃不完的挂面杂粮干货，防潮又卫生。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然而超过2小时就不是鲜榨果汁了，营养流失不说，不放添加剂很快就会腐败，滋生细菌，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1: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美丽人生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老刘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樱花草已成功领取风火轮，开心快乐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平安是福已成功领取杯子清洁刷。
2: 每日全谷太方便了，每天晚上我放到锅里，早上起床呢我就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全谷粥，这胃暖暖的可舒服了。这个粥呢我现在天天喝，
3: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这一箱啊，外边卖100多块呢，我已经领到了。
4: 我一分钱没花，就领了这个杯子清洁刷。以前刷绞肉机的时候啊，总怕伤着手，缝里啊都刷不干净，感觉里边啊都发霉了。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刷得可干净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了大问题，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1: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了大问题，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1: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不到呀。种植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彭。
4: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
5: 给政委倒杯水。哎。
4: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2: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4: 来，请坐。
2: 好。
4: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2: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4: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2: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4: 政委什么意思？
2: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4: 那必须得救啊！
2: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4: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必须慎重。
4: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2: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4: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2: 对，

0: 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
1: 我知道，
2: 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2: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

0: 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哎，继续说。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
1: 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府孤军奋战的事实。
0: 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嗯，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啊！不信，我已经决定了。
1: 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0: 大豪，
1: 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电驴子，打不打？
0: 人上去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鬼子的作战计划，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1: 那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2: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0: 哼哼，撤！
3: 似乎是个好战士，
2: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5: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兵。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5: 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7: 哎，对，你们别瞎咧咧了，闭嘴。
2: 跟得上吗？
8: 跟得上。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阿尔法营地，执行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上。
1: 装弹完毕。

0: 三两次试试，这次打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谢话，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谢话，
4: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6: 好，走。
3: 注意安全。
0: 是。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9: 右侧加一。
10: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2: 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和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0: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4: 是。
3: 来，都放这儿。
5: 他们要干什么？
6: 要炸炮吧。

0: 下轨道，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
2: 快，走对上！这他妈小子还没死，狗日的！
0: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
0: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姓黄子，快点！
3: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我们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
1: 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3: 庄城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4: 我看行。
2: 捉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今儿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0: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姑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0: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0: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2: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勘探又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0: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0: 是
1: 是。

0: 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愁找不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
3: 好了，
4: 千万小心。
5: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6: 好。
0: 少校，带我去花。
6: 好。
4: 走，去那儿看看。
7: 林特军，李燕吗？
8: 对不起，认错人了。
7: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9: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7: 哦，谢谢啊。
10: 你得刨个街了。
7: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10: 谢谢。
2: 走吧走吧，后头鬼子当官的有麻烦了。
1: 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来。
10: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7: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八嘎，
7: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6: 回来了，
2: 快点，
6: 怎么回事？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6: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出发。
6: 好。
4: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1: 那当然，哪有假的？
2: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4: 小机灵的。
2: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7: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6: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11: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6: 放心吧，大哥。
1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6: 放心吧。
11: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小美，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三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三门星，
2: 给我追！
3: 大家准备战斗，
2: 盯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1: 快点！
2: 站住！
1: 放着三门星！
2: 盯住他们！
1: 快！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有新四军偷袭！抓住他们！
1: 抓住他们！
4: 站住！四门，雷波球开枪了！
5: 开枪！
6: 兄弟，
7: 我们是新四军，碰碰团长命令接你们的。
8: 方玉，
7: 救火！
8: 快来拆门！

0: 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黄雀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往影像，吃掉我们。
2: 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
1: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2: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1: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0: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5: 融化在胸膛。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13，长期稳住。1612，长期稳住。脉搏1:1.5每分钟，
6: 其他为正常。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偶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需

0: 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

0: 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2: 赌什么？
1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9: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6: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6: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1: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到他的连队。
0: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1: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固执。
0: 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4: 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彭总，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
4: 干掉狙击手。
5: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5: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 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明白。
10: 清楚。
8: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筛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那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1: 是，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嗯，
0: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1: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
1: 箱子，
0: 哎，
1: 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
0: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2: 巧的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0: 又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1: 这个我不敢当。
0: 哎，个臭小子，嗯，<笑>
1: 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0: 嗯。
2: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
1: 你们俩跟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他嘴！
2: 是，
1: 滚！
2: 李叔叔，玩线了吧？
1: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0: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好。好。好。好。好。好。太棒了！恭喜恭喜！来，真棒！真棒！好。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4: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辉，我去那边看看。好，好好想一想。张翔。 你看，这样行吗？
5: 你把这个缝上。
4: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哎，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进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儿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看好了。
2: 庞叔叔。
3: 嗯，团长。
4: 团长。
3: 放的怎么样？
4: 差不多了。
3: 我也差不多了。
1: 小花，进来一下。

0: 菊花，
1: ，
0: 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
0: 好，菊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怎么样了？
1: 放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下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有掩护罩，
2: 是。
0: 大家，
2: 好。
0: 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2: 好，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跟这种待久了。知道了。
4: 那我呢？
0: 跟着刘大哥。
2: 嗯，四挺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2: 好，
0: 走。
2: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2: 好，
0: 哎，行了，啊，
2: 这个阵地不同意挖，要注意安全，找不好情况。
0: 好，你去吧。
2: 老彭
0: 啊，
2: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 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 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我知道了，这个酸枣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

0: 1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5: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6: 太怕了他们，
7: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8: 别动！
4: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2枪了，最好是打1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1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2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3: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0: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3: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1: 知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1: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1: 石岩，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一旦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枪了。
0: 就这。
5: 好，小心，走吧。

0: 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范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都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 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
1: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1: 掌握陷阱。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

0: 哥错了，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真
1: 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2: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0: 嘿嘿嘿，真管用。
1: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0: 坐下。
3: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李大哥，早点休息。
0: 啊，
3: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0: 小心点啊！
1: 我去看看他。
0: 哦，嗯嗯，去去去。
4: 你也小心点，
5: 李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哎，让你偷？
4: 我没偷，把你夹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5: 捡什么了？
4: 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5: 那你偷人烟了？
4: 没偷。
5: 我给偷了他们，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4: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以偷接近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5: 没那么严重。
6: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4: 他就是一抠门子，我不抠行吗？
6: 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4: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5: 行了，
4: 你们俩凑合
5: 一块就走，我走了。
4: 哎，
5: 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6: 哎，
4: 胡子，你冷静啊，
6: 冷静啊，
4: 静。哎，我相当冷静。
0: 哎，村长，
4: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1: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毁了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叶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
0: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啊。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5: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3: 照顾他吧。
8: 好。
3: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3: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儿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3: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8: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

0: 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

0: 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8: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长夜之星。

抽了，我不抽了，给你抽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
0: 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3: 那就好好爆炸一下，等等。

0: 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秃子埋了，跟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我能有筹码，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的。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兄弟。
1: 给哥哥烟抽，行不？抽，抽。谢谢班长。
2: 谢谢班长，谢谢。
1: 有火吗？我这有。
3: 有火。谢谢了。
2: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情不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

绿叔叔，绿叔叔，绿叔叔，绿叔叔。

说。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报仇！

0: 我们来找找他，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兰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5: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
4: 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

0: 你看看你哭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1: 方军，
0: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1: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翔，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

0: 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你的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简单医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2: 六块。
1: 六块是吧？这个呢？
3: 五块一斤。
1: 这个多少钱？
2: 五块钱。
1: 这么便宜啊？
2: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7: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7: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6: 拿这一块。
17: 哎，你怎么不吃啊？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说到改革，我们常常会想到宏大，但其实呢，改革往往就藏在我们城市的烟火气里，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他们有的让漂泊的外国友人找到了家的感觉，有的让冰冷冷的机器有了人的温度，还有的让一条沉寂的老街重新热闹了起来。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江西各地正在发生的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在济南镇陶溪川移民事务服务站，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正耐心地为刚来济南镇的外籍游客和艺术家解答签证延期、双护照使用等疑问。作为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他的工作让初来者倍感安心。
1: 我很快就消除了对这里的陌生感，了解了各种政策。
2: 我愿意用我的经验帮助新来的朋友，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里。
0: 雷菲利已在济南镇工作生活多年。2025年7月，济南镇成立了江西省首支外籍人员志愿者服务

0: 对，帮助刚来到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解决实际困难。
1: 杨景飘之间大多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
0: 如今像雷菲利一样留在景德镇的杨景飘超过5000人，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当地出台境外人员停居留便利政策，创建景企联动直通车，为从事陶瓷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外籍人士按需给予多次再入境签证、2至5年不等的居留许可。
2: 我们针对杨景飘群体的特点，不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需求匹配不同的年限居留许可，让真正想扎根的人能留下来，在瓷都安居发展。
0: 人留下来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雷菲利的工作室里，一幅幅以景德镇山水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瓷板画引人注目。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通过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等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海外展示。
3: 景德镇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这里也有开放的氛围，我的作品能被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4: 我们不只是卖产品，更是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旗舰店走向世界。
0: 目前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国内外突破55家，年销售收入超2.28亿元。5剧《唯我清白》全球巡演，景德镇大奖吸引5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千年瓷都正以瓷为媒，用小写的 China 陶瓷文化讲好大写的 China 中国故事。改革的逻辑不止于引进来，更在于如何让留下来的各方资源发生化学反应，生长出全新的力量。走进南昌，当地深化未来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创新转化堵点，让实验室里的智慧直接走进生产线，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南昌龙旗科技智能工厂里，8台人形机器人同步开展生产作业。这是继今年4月2台机器人试运行直播验证后，企业开启的每天10小时、持续6天常态化作业直播，上下料成功率超99.9%。
5: 这是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在3C 精密制造产线落地的场景，机器人跟我们的人工是实现了这个真正的节拍上的一致性，实现了并线。
0: 2年前，龙旗想上马具身智能产线，却遭遇高效供应商场景验证割裂难题。转机来自改革破题，南昌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后，创新推出小分队攻坚、大部队推进模式，围绕 AI、VR、低空经济等6大赛道组建攻坚小组。南昌高新区创新产业链具体环节、功能定位、核心产品、关键设备5级穿透式分析框架，企业缺算法人才，专班请来北航江西研究院博士团队驻场攻关；缺核心零部件，带队赴深圳、苏州对接供应商；缺场景验证，协调辖区工厂开放产线测试。
6: 通过精准图谱培育模式，破解瓶颈，链接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南昌还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接榜挂帅，集中突破关键技术。中发天信涡扇发动机项目便是受益者。对照全市未来产业核心技术清单，企业接榜牵头攻关。不久前，1000千克立即涡扇发动机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7: 核心航空动力的技术长期被国外所垄断着，多亏了市里的科创协同机制，这样的公关效率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0: 企业有需求，改革有回应。南昌市还出台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实施方案，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让技术公关有平台，成果转化有通道，产业升级有支撑。
8: 依托南昌实验室、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让更多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
0: 改革攻坚重在精准发力，南昌紧扣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以攻坚厘清赛道，以革新打通融合堵点，每一项举措都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主线。改革关键一招破解了产业发展瓶颈，也

让创新势能持续转化为产业增量，走出适配本地禀赋的未来产业培育新路。产业跑起来了，城市的筋骨更强健了。归根结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街头巷尾重新热闹起来，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更有质感。在九江的老街，当地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契机，深入推进提振消费。

0: 夜幕降临，九江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青石板老街上，游客摩肩接踵，街角的小剧场、露天舞台上，相声、脱口秀、即兴喜剧轮番上演。
1: 以前看这种演出要跑到武汉和南昌才能看到，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两年前，这条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赣北第一街，由于商业业态低端同质化严重，以传统小商品零售为主，缺乏潮流体验业态，面临客流锐减的经营困局。当地以改革破局，秉持修旧如旧、以新活旧思路，实行一动一策精细化整治，又以开心麻花剧场为核心，落地全省首个文艺消费综合体，把传统购物老街转化为沉浸式文化消费空间。
2: 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客流的提升，包括很多外地游客会过来打卡。
0: 过去促消费，各部门各管一摊，商户贷款门槛高，放款慢。九江依托国家级消费试点城市契机，搭建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审批时间从7天缩短至当天完成，常态化发放消费券，开展主题促消费活动。
3: 通过小草贷申请了20万，利率呢也很优惠，资金很快就到位了，改造后呢营业额翻了一番。
0: 九江还同步推进城乡流通改革，建成1000余个物流网点，乡镇快递全覆盖，乡村赛事、特色民宿、本土美食陆续落地。
4: 改革过程中，我们不断破解机制不畅、业态传统、流通受阻等各类难题，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
0: 从九江大中路的蝶变可以看到，改革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找准痛点，精准施策。从政策单兵突进到制度系统集成，从城市单点突破到城乡全域联动，九江正以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消费一池春水，让城市烟火气长久升腾。无论是对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外国艺术家，还是面对一个产业转化的技术难题，亦或是改造一条承载记忆的老街，江西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把服务做细，把堵点打通，把舞台搭好。当每一个细胞都被激活，一座城市自然而然地就会呈现出开放、创新又充满烟火气的生动模样。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党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
0: 江西创下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数量、奖项等级历史最好成绩。跟随记者一起探寻这一实力之跃背后的创新密码。
1: 我省大力发展普惠可及、个性多样的生活性服务，不断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积极创造事业平台，加大人才引育留用力度，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强用好重大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科学谋划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等项目，着力打造更多高能级研究平台。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为科技工作者减负松绑、赋能助力，与时俱进，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和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提前落实预置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坚决把风险隐患处置在未发之时。要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扎实做好水陆交通、高山景区、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加固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严防高空坠物、树木倒伏伤人等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查险情、解难题、抓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强防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深入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秘鲁总统藤森庆子的重要贺电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在经贸、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黑中秘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整治重点，靶向精准施策，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合力，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

0: 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叶建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国家防总、省委常委会会议相关部署要求，并就防范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相关工作进行研判部署。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测预警，把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要精准研判，确保用数据而不是凭经验打好台风防范应对这场硬仗。要用好风险预警和预报服务等机制，将预警信息送达一线，直达群众，确保预警有效，行动有应，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杜绝假转移问题。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及时广泛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做足应急准备。要压实防汛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的底线。副省长孙洪山、张莹出席会议。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江西9项获奖，3项一等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从硅基发光到生猪育种，两颗中国心同时登顶国家最高领奖台。干婆大地这一实力之月背后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来看记者报道。
0: 两颗中国心，一颗是光心。南昌大学江丰毅团队研制的硅基氮化镓 LED， 在国际主流路线之外，硬是趟出了一条新路。一颗是种心，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团队培育的生猪中国心，让我国生猪核心种源不再受制于人。
3: 我们在一个非共识路线上做了23年，简单的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原先威胁先认为有大害，后面认为呢没有大害，有小害，我们呢变成了有大用。
4: 我们做了23000多头猪，每头猪我们做了200多个新端，这个在全世界是没有人做的。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发现了占全世界40%多的因果突变是我们的专利。
0: 不寻旧路，不踩脚印，两个院士团队做出了同样的抉择。国际巨头断言此路不通，江丰毅团队偏要在硅基氮化镓 LED 这片荒原上开疆拓土。生猪育种卡脖子，黄路生团队就另辟天地，自己攥紧种心。在自身资源禀赋与国家战略需求的交汇处，江西的科研团队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创新战场。
5: 近年来，我们启动实施2030启航计划，探索建立科技人才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对重点研发团队实行长期支持，稳定投入，不设过多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在干婆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从零到一是突破，从一到 N 让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同样关键。黄路生团队的中芯一号芯片育成22个华系种猪核心群，育种效率超越欧美主流22%，近3年覆盖商品猪超11亿头，新增产值20000多亿元。江丰毅团队的硅基氮化镓 LED 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在照明、显示等众多场景落地开花。
6: 从装备到材料到芯片到应用，整个围绕硅基半导体发光材料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这么一个创新的链条，把这个微缺陷这个成果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
0: 科技创新离不开制度创新，江西以科研及产业理念，紧扣1269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和6大未来产业，深入推进省级重大科技专项2030先锋工程，同时构建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探索省重点实验室积分制绩效评价改革，一项项实招让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创新成果加速变现。
4: 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科技创新

0: 新的这种环境打造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支撑，我们要深耕中药炮制古法的这种挖掘以及科学的阐释，进一步深耕中药产业。
1: 科技创新，久久为功。黄璐生院士团队以30多年的长跑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江丰毅院士团队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科研信条在时间的淬炼中熠熠生辉。
2: 我们30多年始终这个方向没有变，所以这么坚持下来，我们的种子资源库是全世界的2倍多，总量是美国的近6倍。
3: 我们有几人到几十人，现在几百人围绕着这一个方向，一辈子做一件事嘛，长期坚持下去，在一个细分的赛道深耕下去。
1: 一组数据见证这份坚守的回报。2025年，江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突破69.63%，全国位次前移至第15位，较“十三五”末提高12.95%，增幅居全国首位。敢闯无人区，十年磨一剑，鼓舞国之大者。今天的干婆大地正以奔跑者的姿态，在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刻下鲜明的江西坐标。
4: 没有顶级资源禀赋的江西，何以在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上实现历史性突破？答案就写在两个院士团队的科研轨迹里。一个在此路不通的断言中开荒拓土，一个在卡脖子困局中另辟天地。创新不是对先行者路径的依赖，而是在无人区竖起自己的路标。更有启示意义的是，江西以长期主义后代创新，不设条条框框，滚动稳定支持，用制度为十年磨一剑撑腰。板凳甘坐十年冷，一朝亮剑天下惊。在开放包容的沃土里，当创新出现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
5: 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措施。
1: 为应对台风影响，南昌市红谷滩区提前调试好水泵抽水设备等防汛设备，对沿街道路的临时搭建的护栏进行拆除，
6: 防止刮倒影响交通。我们为防止高空坠物，我们还将可能坠落的外墙风险及时解决掉。
1: 在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工作人员加紧对路旁树木进行加固，对商户电招、广告牌逐一排查隐患。村干部、网格员逐户上门普及避险知识，各地还组建起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在广昌县，水利部门联合东华理工大学的专家，依托城乡图谱透视老旧山塘的坝体内部结构，精准排查水利隐患，
7: 分类实施山塘整治，消除山塘蓄水防汛隐患，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南铁停运南昌往返福州、厦门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并组织人员对防洪薄弱地段展开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4: 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1: 陈永琪强调，要持续用力、扎实有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省委巡视整改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年初工作安排，及时查漏补缺，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要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工作，深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要压实管党治警责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陈永琪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扣政法职能，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特别是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朱峰出席。
5: 生活性服务业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我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大力发展普惠可及、个性多样的生活性服务，不断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
4: 在江西长天医养中心，记者见到了不少正在练习书法的老人，他们大多都是这里的老住户。85岁的包中盖奶奶在这儿住了3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吃住照料贴心，

0: 课程丰富，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
1: 写字比较近，走老病用，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是非常有益的。我还报了画画的课。
0: 针对老年人不再只满足康养照料的趋势，这家养老机构主动对接南昌市老年大学，引入专业课堂，开设了非洲鼓、模特走秀、舞蹈等特色课程，教学资源也同时向周边社区开放，惠及更多居民。
2: 具有老年教育体系的养老机构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能带来很多长者来访。
0: 既要老有所乐，也要幼有所托。这两天，长天小红星托育中心暑期班开班了，这里不仅仅是看娃，还设置了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课程场景，这让很多双职工家庭喜出望外。
3: 老人小孩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往哪里延伸。我们正在做服务功能扩容，打造银发商店、 AI 智能体验馆、中医小馆，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
0: 需求所向皆是蓝海，除一老一小领域，各类新型消费也成为我省各地竞相发力的新赛道。手工拼豆治愈又解压，特色小店在城市街巷悄然走红，宠物陪伴需求升温，全省各地宠物洗护、宠物医疗等细分服务人气渐旺。此外，森林康养、田园旅居、医养产品也全面开花，成为我省各地抢抓银发经济的新增长点。
4: 围绕便民场景提质生活服务业，打造分层分类的文旅产品，顺应数字潮流，培育新型的消费业态，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40年风雨坚守，40载初心不改。在鄱阳湖畔有这样一位退休老党员，他叫王小龙。退休不退岗，继续用双脚丈量湿地，带动众人接力护鸟，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5: 飞行的这个状态，还有颜色、声音的变化，这种鸟，你这属于什么鸟？
0: 虽已退休，王小龙还是闲不住。他以志愿者身份重新回到守护了大半辈子的鄱阳湖湿地，带着徒弟一边巡护，一边手把手传授护鸟经验。
6: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将他这种优秀的品格接着发扬下去。
0: 40年巡护，孤独而艰难，鄱阳湖区大多数地方车辆难以抵达，王小龙硬是用双脚踏出了一条条巡护路线。有一次，他发现一只白鹤深陷沼泽，紧急施救时，他不慎跌入深坑，造成左臂粉碎性骨折。本该在医院好好养伤，但几天后，王小龙吊着绷带，打着石膏，又回到了一线。
5: 在医院里看到鸟，心里好，这个好方。但我到湖里一看到这个鸟，心里非常的高兴，毕竟他给我相助了这么多年的伙伴。
0: 巡护的日子里，王小龙一有空就走村串户宣讲，让自觉护湖、爱鸟护鸟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受王小龙的影响，这些年有近80名社会志愿者、2500多名学生加入到护鸟队伍，守护湿地、爱护候鸟，正在湖区代代接力。
7: 我们也希望跟着王站长这些优秀党员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5: 只要我走得动，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护鸟的事，我将一线的做下去。
8: 2026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今天在共青城市开赛，全省20所高校、44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等5大特色赛项同台竞技，争夺晋级名额。2026年南昌市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比赛昨天在进贤县举行，25支代表队、300多名职工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角逐，比赛将持续3天。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9: 再见。

0: 八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然后深入内陆北上，于12号中午进入安徽。受八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将出现明显的大风和降水天气。其中今晚到12号，赣北和赣中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赣北北部局地仍然会有暴雨出现。整过程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山区的朋友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加大到8到10级，十级风能拔起树木、掀翻屋顶瓦片。住在高层的居民要提前关紧门窗，及时清空阳台的杂物。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瑞昌阴转大雨，26到32度。庐山景区中雨转暴雨，20到24度。桂溪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乐平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德兴大雨转暴雨，24到29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丰城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樟树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高安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新赣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瑞金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哎，廖师傅啊，
5: 哎，
4: 这茶的香味好怪啊。
5: 怪？怎么怪了？
4: 好像有股松针香，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
6: 爹，你看着没？这叫什么呀？这叫货卖于十家。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
5: 哎，再拿点茶青。
6: 哎，
7: 哎，我去帮忙。
6: 快点。
5: 我说平原，
7: 嗯，
5: 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就一个闺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我弄死他。
6: 打得我啊！
5: 我看你家老二啊，人不错。未免一死，要不要做个圣门女婿啊？啊？
4: 哎，廖师傅啊，咱们得此好茶，您给他赐个名字吧。
8: 奇香似兰，奇豪胜雪。

0: 不明蓝雪。蓝雪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好听。
2: 好，廖先生，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一遍招呼了，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卖了。啊，
0: 你疯了？
2: 就像您说的，这茶香气特殊，非同寻常啊，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
0: 你知道这些茶要给谁的吗？
2: 我知道啊，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啊，自己来卖，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笔。
3: 我让你去收茶引子，你收了多少了？
4: 5000斤。
0: 5000斤？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
2: 你以为我说笑的？我真的买了。
0: 大手笔呀，人不大，野心不小。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存在。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5: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1: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9: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
3: 加
2: 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

0: 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径告邮。比如说是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8: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照顾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9: 我发现了以后，后桥那些火团上，
10: 不要紧啊，
11: 正正常的是说这个不用喊正常，不装面还正
10: 常，来装面起来，搞得很装淡，哪怕
9: 没有啊，
10: 哪怕
9: 一丢丢，不然这样了哟。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3: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4: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3: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5: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3: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6: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

0: 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2: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权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3: 我们要做的事儿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5: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6: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7: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

0: 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荆条，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兴许侯二爷也就把气儿消了。行不行？
1: 不行。凭什么呀？我不去。
2: 你不去谁去啊？
3: 吴家，你们这两个可不能忽悠人啊！
1: 哎，你上次挨揍还没够是吧？
4: 不，你瞧瞧他那。
5: 负荆请罪。行啊，这荆条我也背得，错我也认得。只要为了咱们村子好，就算让那个侯二扇我几巴掌，也值啊。但我想问一下诸位，然后呢？我又没有抱着侯二的孩子跳井，他何至于这么恨我？无非是想压我家茶叶的价格。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去负荆请罪，他要借着事把全村茶叶的价格再往下压，那你们现在手上的茶叶是卖是不卖啊？哎，卖是不卖？
6: 对，还压价。
1: 卖是不卖？
5: 今日我和我弟把城里的茶叶店都跑了个遍，现在市面上一等的银毫卖一斤三吊三，
7: 这么高，
8: 这么高。
5: 二等的卖两吊，就算是三等的茶也可以卖到一吊七。
9: 一吊七，
5: 但那侯二他一张嘴就要用一吊三的价格来收我家最好的茶叶，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入到他的荷包里去了。啊，咱们每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种茶，累死累活不眠不休，就是给他姓侯的发财吗？
10: 侯二，你太不知懂事了。回头再来惨烈，一顿棍棒弄死他。
0: 这这这这，胡大，你也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说现在咱们怎么办？
5: 天下的茶商又不是都死绝了，区区一个茶商会，他是朝廷啊，他是官府吗？他能一手遮天吗？我们徽茶的大客商，有京城的，有内蒙，有西北的，这些销路我全可以包办。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信任我，咱们可以做到共同进退。
0: 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那得真金白银，那得拿出来。
11: 说的对，
12: 对对
11: 对，
12: 没错，
0: 是啊，对对，
13: 就跑不动。
5: 那这样，我按照山下茶商会的价格，再多加一成，把大家手中的茶叶全部收到我这儿来，你们觉得如何？
14: 好，
1: 行。
0: 吴大，咱这就别赌气了吧，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5: 那你就别管了。那诸位，咱们说定了，诸位再等我几日，咱们现银交易。
15: 好，
16: 好，好，
13: 现银后。哎，
0: 吴大，吴大，
4: 你疯了？
0: 你看，吴大疯了，彻彻底底疯了。
4: 哥，我说你怎么又发疯了？你刚才那话你不能那么讲啊。
3: 那我应该怎么讲？
4: 我想了一路，我有办法。你问我，
3: 你说什么办法？
4: 你要我说啊，你逃了吧。这荆条我们不背，他自然有别人去背。
3: 你听着，明天早起跑一趟山西，带两个伙计，帮我送一封信，找靖大奶奶，跟他说，问他借点银子。
4: 你拉饥荒啊！借人家都。

0: 多少合适啊？
1: 5-6万两。
2: 你别折腾我，明天是金条啊，我背。哎。

0: 八英老爷在吗？毕八英，这位先生客气了，有什么见教？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我就是本地茶商，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希望您看看。山不转水转呢，啊？<笑>不怕告诉你，古大，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的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 我先送你一句话：俩山叠一块，你给我出去，还敢跟茶商会作对？哼！安徽茶商工会胡玉泰在此恭候李兄。哈哈。
1: 吴老太爷，李兄，
2: 请，
3: 请，请，请，请。
1: 安徽今年一等的瓜片，您好，猴魁，全部照价全收。
3: 太好了，
1: 您一来啊，我就算新稳了。啊，不过呢，这次请您来，安徽茶商工会呢，还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您多多成全。
3: 万茶大会，哎，
1: 正是正是，这回呢，安徽无论如何也要我个头筹。哎，
3: 诸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诸位可能也都听说了，先帝驾崩于热河，京师换了主子，现在是过去的懿贵妃跟六爷共同主持朝政，年号叫同治。 同志啊，既是君臣同志，又是叔嫂同志。哦，哎，
1: 这个好，这个好。
3: 我这话可不是闲话呀。这次万茶大会名义上是李家主持，可真正品茶评茶的是六王爷。这可不是茶会啊，这是生意。哎呦，啊！那你安徽茶要多亏。
1: 那云南茶、台湾茶怎么办呢？这中间窍门可就多了。老太爷，
4: 谁呀？
1: 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送了拜帖，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明明是银毫，叫什么蓝雪呀？
4: 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来，我瞅一眼，看看这是谁？
5: 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东西这是？哼！你的就叫。
4: 我们老太爷说了，他没工夫见你，正陪客人谈事呢。来，原帖奉还。
6: 请回，哪里来的客人？顾兄，李清秀，我就猜到了，想必就是你。
4: 行，别在这说，先走吧。
6: 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把眼睛给弄瞎你。你听我的，找个时间，我想办法帮你俩说和说和。
4: 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在山西的时候，我把他得罪的死死的，指望着他来帮我，算了吧。
6: 也是。那这样，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
4: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明珠肺腑。
7: 哎呀，这是我家这蓝雪茶呀，那可是千古的美女。要是

0: 只混迹在庸脂祖坟里边，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
1: 来，蓝雪，
2: 如何呀？
1: 天姿国色，
0: 果然是知己啊，肯说真话。
1: 可能有什么用啊？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
0: 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
1: 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
0: 你以为我想啊？我现在就是个茶农，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那我怎么办？任由他们欺负。
1: 我看你是迷路走了。
0: 我也想明白了，可能我这辈子就是迷路走的命吧，我早就习惯了。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夺魁？
1: 能啊，蓝雪夺魁，你这多壮呀，哗游街，高官得坐。哎呀，我看你那美梦做的是真好。
0: 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就知道讽刺我。
1: 哎呀，不过说起来，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不过再往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
0: 反正我没路走，我也不怕，就指着你了。

0: 点。
1: 这是哪儿来的？
0: 爹，这就是那个蓝雪茶。
1: 你倒是好心啊，帮他说好话。
0: 这怕是比一等的银行还要好呢，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我觉得呀，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这么好的茶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说不要就不要了。要我说呀，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那岂不是……
1: 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这很好，这么好的茶如果我们专营专卖也是件好事。可是他是古平原的茶，那就另作他讲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问你，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他会怎么样？
0: 我亮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咱拿就拿了，他敢得罪李家吗？
1: 你说的也对。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因为折了他的面子。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那立刻就反了，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再说他这个茶一年有多少产量，我们几百家店铺啊，难道就靠他来维持度日吗？假设这些都不存在，我这么做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原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企业？有朝一日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不跟我们合作了？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想取而代之啊，很有这种可能。野心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着起来容易，扑灭就难。人世间啊，规矩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规矩？我是爹，你是儿子，我见客人坐着，你就得站着。如果连这个都没了，还做什么生意？

送你七个字：芝兰当道也要出。我已经告诉我京师所有的商人，不许买古皮安的茶。你也不要搞小动作，让我知道，不会饶你。

0: 你怎么这么快？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我是没本事给你干，我连一分钱我都没要着。
1: 屋里烧着热水呢，那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
0: 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首先向上管，那要钱的不得把咱逼死呀？娘腿脚也不好，还得跟着咱俩逃命，真可怜。
2: 哎，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
0: 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
2: 我把那字条递进去，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什么什么封号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家伙，人等得起，那茶也等不起呀！再说了，你那两个指头宽的字条，你管人要五六万两银子，凭什么呀？你能不能学聪明点？
0: 不是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哎呀，我也不说你了，反正我皮糙肉厚的，我命贱，明天我背着荆条去。
2: 哎，你喝点热水，洗洗脚再睡。
3: 我以后再听你的，我就是头驴。哎，放里边吧。是的，老大，老大，放这里吧。慢点。哎，
4: 朱老三，就你最鸡贼啊，别缺斤少两。
3: 不会不会，
4: 来来来，发财我来帮你。
3: 谢阿姨。
5: 把茶叶放这儿。来，李哥呢？哎，哟，老嫂子，你吃着呢。
6: 要不要一块来吃啊？
5: 这饭我就不吃了，这茶叶卖出去，我这心啊就放下一半了，比吃啥都强。对吧？
6: 对。
5: 那个，我山下。
6: 还有个表弟，那还有一些好茶。哎，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你表弟的茶，你老舅的茶呢？啊，
7: 我老舅茶你们也要？
6: 要你全家的茶？孩子，你怎么说话呢？
7: 收，把话放出去。除了咱们村的茶叶，其他村的我也要。但是有一点，我只收一等的茶，二三等的就算了。所有收茶的价格还是多加一成。
6: 就这两日，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你也好心里踏实。
7: 真的？嗯。那我可就这么点了啊。嗯。
6: 谢了，谢老嫂子。哟，谢二爷，谢二爷。告辞。
7: 哎娘，咱家有只鸡，咱杀了炖了吧。
8: 养的好好的。
9: 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下
0: 蛋？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您没听说吗？咱不过了。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您没看见？前两天啊，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全在外边铺着呢。您是没看见还？

0: 这是家办的。
1: 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没规矩。老大，你干什么？
2: 你不是听他说了吗？我就是收了点茶叶，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
0: 行，你别笑嘻嘻的，你是李百万啊，站着房躺着地，金山银山数不过来，你拿什么给人家呀？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我爬着我进城，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死了清净。
3: 古先生在吗？
0: 我要查了。
2: 金大奶奶，你怎么来了？哎，
0: 金大奶奶，您就是金大奶奶，
3: 二兄弟吧？那日不巧，我去了大同分号，说是二兄弟来过，饭没捞着吃，茶没捞着喝的，我这不落忍劲儿的，赶紧来赔个不是，对不住了。哎
0: 呦，不敢不敢，
2: 金大奶奶，里边请。哎，娘啊，娘，这是我山西的朋友。
3: 给老太太请安，祝老太太身体安健。
1: 快起来，快起来，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
3: 老太太，我扶您进屋说话去。哎，我们当家还得老几位问你好呢，带来礼物啊，我也都捎来了，赶紧过来。
4: 是，大奶奶，大奶奶。
0: 哎，哥，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
2: 你不信啊？把箱子打开自己瞧。大奶奶，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
3: 古兄弟在外面那点野性子回到家都收起来了，看你还真是新鲜。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
2: 哎呀，那都是假的。
1: 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
3: 又回老太太话，古兄弟啊，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山西3000家票号，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自当人人遵命。话说我来晚了一日，应该向会首赔罪。哎呀，
2: 不用这些礼节。娘啊，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好，
1: 客人远道来，你们要好生招待。乡下人礼数不周，请大奶奶别见怪。
3: 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你老先坐着啊。
2: 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以后就没有会首这一说了，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1: 古兄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真正是大英雄啊。那些得罪你的人啊，全是瞎子。哎，
2: 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谁都可以得罪我。倒是大奶奶您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
3: 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以我们的交情，古兄弟啊，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当家的身子弱，不方便出门，我若不亲自跑一趟，那是断不能放心的。怕你用的不方便，全部换成了京城四大行的银票，1万2一张，一共20张，现银兑付，不知道够不够使。
2: 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3: 用不了就存着呀。我当家的说了，难得古兄弟能开口，我们可是太高兴了。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只要你一句话，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路子有的是。
2: 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跟村里的人赌口气，人家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不管怎样，在这里谢过金大奶奶了。
3: 行，听你吩咐。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这商场如战场，一刻都耽误不得。
2: 这么快啊？不留下吃口饭吗？
3: 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古兄弟，你有你的生意经，我也有我的生意经。古兄弟，少送。
2: 不让须眉，自当如此。
0: 加点小心啊。跟你们说，这所有的茶呀都按着等级分开放好， 这仓库不够用了呢。

0: 怎么可以再租？我哥说了，只要是来送茶的，只要是头等，都按着比茶商会高一成的价格收下来，知道吗？
1: 是。
2: 二爷，茶租好了，您看看去吧。
0: 看看去。

0: 看看，觉得怎么样？哥，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哎，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那没有个人参加的，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行不行啊？
1: 这天下事都得豁出去干，怎么？没有他们，我们就没路走了。
0: 那不是有规矩吗？
1: 规矩。 规矩都是他们定的，只对他们有利。我还有我的规矩。为了我自己，为了这蓝雪茶，我也得争口气。这样好的宝贝，落在世间无人爱惜，岂不冤死？啊，对了，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吃了午饭，咱们动身去京城。
0: 真的啊？
1: 商场如战场，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耽误一刻，我要你脑袋。

0: 哥，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来一口。我不喝，我都困死了。就快过山东境了，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可没有想到，还是要四处漂泊，这可能就是命了。哎，
1: 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这以后成了亲，老婆孩子一大屋的，倒没那闲工夫。四处跑，也有四处跑的好。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那里的星星。
0: 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很亮，很美。哥，你说的是什么呀？这回出门前，娘跟我说，就当跟你见见世面，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主要是平安。你也是，就当散散心，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
1: 我已经想明白了，一枚它是个人，又不是个物件，它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它的自由，连它爹都做不了它的主。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它是在里面疼，半夜酒醒，推枕而起，感觉心口憋得慌。 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
0: 哥，你今天好奇怪啊，你怎么了？
1: 酒喝多了。

想送你点礼物。我看书里写，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我不会写诗，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风雨如晦，鸡鸣不语。

0: 四平四小，两茫然。
1: 闺女，这一趟跑山东满意吧？我又接了一趟去徽州婺源的活儿，那边我陆领导的朋友多，风景又好，咱们再好好去玩玩。
2: 能不去吗？我想让你歇两天，这显得我多不孝呀。
1: 你倒说起我来了，那你倒是开心点儿啊。凡事啊，要拿得起放得下。

0: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安徽来的顾平原老爷吧？
1: 你是？
0: 我是秦他奶奶的霍杰，你叫我崔叔子就行。
1: 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辛苦了，小心卸货。
0: 哎，霍杰们，卸货，小心点啊！顾老爷，请。哎，霍杰们，卸货，小心点啊！顾老爷，请。哎，霍杰们，卸货，小心点啊！顾老爷，请。哎，来。
2: 哥，你是北京朋友还不少啊？ 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呢，我是披枷带锁被人压着走的。知道了。要不是万不得已，这辈子都不想来。哎，
3: 顾老爷，请。哎，就这么扯。
4: 苏小姐，
3: 怎么跑京师来了？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
5: 我过来讨杯茶喝，成不成？
6: 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验明正身在前，万城者，重刑。
5: 完了完了，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他不来，咱们怎么进去啊？
7: 糟了，这回关门啊！谁关门？哎，谁呀？哎，给放我出去！谁敢来了？来，
8: 少爷，就今儿一天，老爷下旨命令，说您出去走半步路，那就是断头路。您哪儿断什么头路？你敢？人都认好了，我这边。
5: 别愣着，你想想办法呀！
9: 这么大的王府，不可能只有一个门，咱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往那边走。

0: 把这个给我。公公康健啊！请请请请请！
1: 让财神爷给我作揖，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
0: 公公红光满面，我看呐，您是修道有成，这要得道成仙呐！
1: 哪儿啊？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好伺候王爷。
0: 是。

0: 哎，有个门，快！
1: 猴崽子，抢什么抢？赶着投胎呀、啊？
2: 干什么你？这摔了你可赔不起！
1: 去去去！好大的口气，
3: 放着骆驼不吹牛。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4: 你摔着了吗你？让人家先走。哎，
3: 你们先。
5: 你怀里边包的什么呀？那么金贵？
2: 说出来怕吓着你。
5: 那你吓我一下，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2: 我们家种的蓝雪茶，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万茶大会的魁首。
1: 行行行行，胡吹大气，这万茶大会刚开，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
2: 没腰牌。
5: 这浑人倒也有趣，让他跟我们一块进去吧，我倒想尝尝这茶，蓝雪茶。这名儿倒不错。
1: 跟我吵架这是男的女的？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
3: 不男不女，我看到像个公公。啊？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

0: 奴才给王爷请安，给王爷请安。王爷，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请王爷的事。王爷说了，从安徽茶商会开始。
1: 承让了，承让了，承让了。
2: 招招，
3: 丁爷，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你拦着我们，那真耽误了事，你担待不起。
2: 你们进得了大门，知道怎么进二门吗？
4: 丁爷，我们是乡下人，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如何进这二门，还请点拨一二。
2: 进二门的门包，5000两。
4: 5000两。
2: 你们两个10000两，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我才能放行。
4: 啊，明白。
3: 怎么办啊，哥？
4: 这10000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那是绝无可能的。
3: 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呢。

0: 此茶只在黄山南路一带种植，山高谷幼，枝深叶茂。这茶一枝一芽已经炒制，如银龙入宫。
1: 老七，你看看，这安徽茶商。 还有个唱戏的，哎，六哥，你这糊弄谁呢？你没听说过啊？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这我懂啊，这得炒，还得杀青啊！
2: 你着什么急呀？
1: 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用了不少心思，你就瞧好吧你。
2: 这有点意思啊，这个头回这么喝，哎，之后别的茶还怎么喝呀？啊？

0: 二位王爷，这是安徽茶商会敬献的屯溪银毫。嘿，
1: 柳哥，哎，光这功夫啊，值个魁首。你着什么急啊？有的是人笑笑咱们，咱不用这样。哎，这千里迢迢的来，连个问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我回去也有的吹呀。哎，
0: 嘿。
2: 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
3: 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
2: 我的消息就是从她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
3: 停！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
2: 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
3: 用不要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漫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就这么简单。
2: 爷，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
3: 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
2: 不知道。
3: 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百足之虫。 死而不降，供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侦缉大臣。门荣生故旧遍天下，他指挥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抚，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帐篷？ 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她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到那时候，反贼余党四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哼，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
0: 哥，你怎么了？爹，你也死了啊？你怎么睡衣裳了？
4: 不是，现在是真的假的？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0: 你就是睡衣裳了，快起来吧！
4: 别！你打回去。 你不会轻点啊？啊！

0: 朝上回，民上朝上回，秦来拜会。哎，傅老太爷，那次你是夺了魁了，给你恭喜啊！哎呦，
1: 不敢不敢。
0: 那有什么不敢的？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这天底下的茶商有谁不眼红啊？傅老太爷，哎，你带我去皇太后手术的御匾前看看，我给磕个头，那样。
1: 也好有个留存呀！哎，兄弟，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坐下。哎，兄弟，不瞒你说，这颗匾它不在我这儿。
0: 傅老太爷，我不求别的，你赏我一两蓝雪茶，真的。
1: 兄弟，我把这个茶给供上，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了。兄弟，你放心，这一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如何？
0: 如此，就多谢了。 我们准备好了，顶香跪拜。
1: 好说好说，
2: 告辞。
1: 恕不远送，恕不远送，
2: 慢走，送客。

0: 炒堂会啊，围这么多人。
1: 明儿再来，明儿再来啊！
2: 这儿就是安徽茶商会的下厨，估计门口这些人呐、啊，都是来买蓝雪茶的京城客商。
1: 是真不见客，改日再来。
0: 我要铁子递进去。
1: 这麻烦您了，这事闹的确实。恭亲王到。
3: 孔明等给王爷磕头，
0: 起来说话。
3: 谢谢王爷。
0: 古平原呢？
4: 我哥又丢了。
0: 丢了？
5: 我劝你啊，哎，去跟财神商量一下。这生意人嘛，做这种事儿，你朝廷效力会高一些。
0: 财神爷那儿啊，托他的人更多。哪能轮得上我呀？这前些日子好不容易脱了一个古平原，您猜怎么着？还给弄丢了！
6: 哎，老太爷，你让我去找古平原吧。哎呦，你弄不弄也没用啊！你说你在里头瞎生什么气呀？
7: 顺直了再走。哎，都慢点啊！
6: 哎呀，
7: 箱子放到墙边，按天地玄号码好。
6: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古平原吧，
8: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一下古平原，我把古平原给你找回来不行吗？啊？
9: 哪一个古平原？
6: 关你啥事儿啊？
9: 哎，是安徽那个古平原吗？高个子年轻人。
6: 你见过他？哎，哎呦，我的菩萨奶奶，我看你快到了，古平原在哪儿吧？行吧，你看、
9: 哎。他真的来北京了？
6: 你不知道啊？
7: 老太爷，
6: 你说捣什么乱呢？
7: 老太爷，老太爷，有人要拜访古平原先生。
10: 谁呀、啊？这是谁呀、啊？怎么都找古平原呢？你找古平原呢？
4: 问胡老太爷安。哟，
6: 不是李万堂的公子李小哥吗？这是
4: 正是。您知道古平原在哪儿吗？
10: 哎，哎呦呵，哎，你瞧你惹这祸，
6: 你干嘛你？
10: 都找古平原。

0: 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龚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
9: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功能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
8: 你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
9: 蓝雪茶。
8: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10: 皇太后懿旨，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嘉叹之余，自贬以褒其心。
11: 顾先生，
12: 我以茶代酒，我向您赔个罪。
13: 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12: 一定一定。顾先生，您大人大量，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来着。顾先生，这茶要白干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家。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事件是导航软件跳广告险些酿车祸，全网讨论量超4亿次。
2: 今天小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3: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
1: 视频一经发出，迅速登上热搜，评论区直接变成了大型吐槽现场，好几万条留言，大部分全是我早想说了，终于有人替我骂了。但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因为这款导航 APP 不收费，所以需要通过广告增加收入。那么这样的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底合不合规？问题根源又出在哪儿？与此同时，我们还关注到更有弹窗广告怎么都管不掉，甚至强行跳转。
4: 没有人骂优酷这个广告吗？想要打开淘宝吗？我不想打开，我取消。哎，取消也没有用，你必须要进来看一看的。
5: 看我妈的手机，后台来不及关，你瞅瞅，都点不过来，你瞅瞅，我想给他后台清，他都清不掉。
1: 如此气人的情况，到底谁来管，又该怎么管呢？老百姓要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关注互联网弹窗广告乱象的传播和法律多领域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斌。
6: 汽车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不是摇一摇，它是一直摇。
1: 在互联网数据公平和用户权益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技术专家，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刘百灵。
7: 因为导航它本身就是一个免费的软件，那企业它也需要，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营收的需求。
6: 出现弹窗的事件再一次，
1: 他们将和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关不掉的弹窗广告。
6: 哎，天哪，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导航突然之间来一个弹窗，可以说这件事儿让我们对于这些软件里边出现弹窗的事件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开始前也想请两位老师我们做一个选择题哈，对于这一类的导航软件里边出现弹窗的广告，A 选项哈，是完全不能有弹窗广告，为了安全的考量。那 B 选项呢，是因为我们导航软件都是免费使用的，出于商业广告它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的这个回报的角度上来讲，我能适度的接受。两位老师 A 选项和 B 选项分别选什么？沈老师先来吧。
8: 觉得我选择 A， 完全不能出现。我认为弹窗广告呢，一开始只是一个营销体验的问题，但如果是导航类的 APP， 那就已经上升到公共安全隐患了。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开车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过程，导航 APP 有点像一个辅助的副驾驶，如果这个时候忽然出现弹窗广告，就意味着驾驶员被剥夺了对于路况的知情权，而且为了切回到原有的画面，那你是不是需要花2到3秒钟的时间去做这个动作，也就是会分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交通安全

0: 安全的是需要划出一定的这种绝对禁区，绝对的禁止弹窗广告的区域。刘老师您怎么选？
1: 这个我也同意沈老师的观点，但是我会选择 B。因为导航它本身就是一个免费的软件，那企业它也需要，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营收的需求，不然的话这个导航的功能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为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

0: 智能体来调用这个 APP，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不是用户他本身自己在操作这个软件，而有可能是智能体在操作这个软件。这个时候用户他可能是正在专心的开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不可以出现弹窗广告的。
1: 就刚刚这个案例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出来一点是它靠摇一摇触发的这样的一个弹窗广告。那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吗？摇一摇触发，
2: 我们觉得可以追溯一下摇一摇的诞生的问题啊，就是至少我们大家广为熟悉的摇一摇是微信功能，当时为了
1: 红包啊、抢红包那些，
2: 增强社交，对吧？
1: 对，
2: 让大家去大力的、主动的去摇这个手机，它有一种娱乐的性质在里边。
3: 摇一摇首次出现在大众眼前是在2012年，由微信研发，调用手机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摇晃手机匹配陌生人，是纯粹的社交交互工具。2015年，微信与央视春晚合作，利用摇一摇抢红包活动，送出金额超过5亿的现金红包以及超过30亿的卡券红包，掀起了全民摇一摇抢红包热潮。可时隔几年之后，这项技术却成为了广告发布者盈利的工具，大幅降低触发阈值，走路、拿手机等无意识动作都能触发跳转。
4: 如果说有成本的话，一下都在1000块钱左右。您做这个强硬性的功能跳转的话，他看到的话就会跳转多次，基本上不敢说100%，但是有80%-90%。
2: 我觉得汽车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不是摇一摇，它是一直摇。而且你如果把汽车的正常行驶当作主观的去摇一摇，相当于就是你把汽车的正常行驶等同于我同意了，就是给你这个权限。所以我个人认为确实有一定的权限的滥用，
0: 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在这个向前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监管还有企业的责任也要能够跟进，否则的话，我觉得下一次可能再出现问题，就不是说是这个出现在这种开车不专心盯着手机的这种司机，而是可能是正在专心开车，但是完全信任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司机。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将是对整个社会的这种技术进步的信任体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质疑和挑战。
1: 我们在视频里面这个让人觉得万幸的一点是没有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但不得不说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一点的考量的话， 我甚至会觉得在导航软件里边有所谓的震动就引发弹窗广告的行为都是难以被接受的。
5: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全部下架，秒禁。
3: 6月23日晚，话题词条开屏广告没了，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不少网友惊喜地发现，在大家近期疯狂吐槽后，手机里的一些常用 APP 终于去掉了开屏广告，能秒进主页了。可仅仅几天过后，又有大量用户发现高德、百度等导航 APP 开屏广告再一次死灰复燃。7月9日，记者实测后发现，多款主流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确实又出现了。
6: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我们来实测一下目前几款主流的导航软件是否还存在开屏广告的现象。
3: 只是在重新出现的开屏广告中，有些导航软件换掉了大众广为诟病的摇一摇，改用上滑跳转、轻触热区等触发方式。换汤没换药，死性不改。网友们在疑惑的同时，更不能理解的是，这些暗黑技术究竟是怎样在网络空间中无孔不入的呢？
2: 摇一摇这种类型的让人厌恶的技术叫做 dark patterns， 就是我们说的暗黑模式，一共有7大类，15个变形体。用最简单的话去解释，就是这种平台或者是手机的 app 会让用户做出一些对平台和 app 有利的，但是对自己又不利的行为。就比如说，让你多花一些钱，让你多花一些时间，让你分享一些数据，让你无法一键关闭。
1: 同时它触发的方式又很隐蔽，
0: 对，
1: 我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
0: 对，
2: 就比方说大家知道那种关闭按钮，你怎么关都关不掉，实际上就是那个暗黑模式分

0: 类当中的视觉误导，就是该关闭的不关闭，或者说把那个叉做成一个非常透明的方式。我们说万一的万一，由于弹窗广告分散了驾驶员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话，这种情况的追责，那这个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界定呢？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在法律上是有一个对应的就是称呼的，叫做多因一果。简单说来呢，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责任，一个呢是我们说的行政责任和交通责任，第二种呢是民事责任，也就是我们说的民事赔偿的责任，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行政监管处罚责任。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直接的行政责任和交通责任来探讨，因为你想交警他到了事故现场，交警不大可能出一个事故认定书说认定广告商或者是 AP 平台有这样的责任，因为根据中国的道交法，你有一个审慎安全的驾驶义务。那即使是弹窗广告影响了你的注意力，但也相当于你在行驶的过程中看了手机，就是你有一种危险驾驶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责任和交通责任层面，大概率这个司机会成为一个首要责任人。那被判定为主责之后呢，就会存在一个民事赔偿的责任。就像我们说的这种平台方，你明明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服务要用在这种驾驶的含有一定危险因素的情境下，你还配了这种弹窗广告去影响驾驶员的注意力，驾驶员是可以对驾驶的这个 APP 就是导航软件去进行一个追偿。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广告主、广告代理商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就根据我们广告法第44条，你即使是一个广告商，你在进行互联网广告发布和发行的时候，你也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能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那你既然获得了利益，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有一个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1: 其实在这个处处充斥着广告的时代，很多用户反感的不是某一条弹窗广告，而是弹窗广告所带来的挟持感体验。如今各类 APP 里的弹窗广告无孔不入，令人不胜其烦。没想到的是，分秒必争的早晚高峰，扫码进地铁站也得先看弹窗广告。
2: 广州地铁你是穷疯了吗？你在这个过码软件上面弄一个摇一摇广告，我每次翻转手机屏的时候都会跳出广告，这样我怎么过场？你们自己的员工是从来没有下载过这个地铁软件是不是？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软件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这很难吗？你们就不要叫广州地铁了，直接叫广州广告吧。
0: 地铁呢，虽然人流量比较多，但是它也同样需要建设、运营、维护的成本，而且这个成本相当的高，对，不低。也就是说，它必须依赖于广告进行一定的创收。那你会发现，虽然这个地铁的人流量比较大，可是对于广告主来讲，最值钱的那一块大肥肉就是开屏的那几秒钟。
3: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进地铁站刷手机的时候会发现，我打开屏幕的那一瞬间跳出来的不是那个付款码，而是那个弹窗广告。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去干扰到了这种正常的公共秩序。那我觉得地铁 APP 啊，就是刚才沈老师也解释了，对吧？我觉得它有这样的广告，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要这个正常的运营嘛。但是呢，我觉得怎么去呈现这样的广告，呈现什么内容？我觉得这个地铁运营商啊，他需要去探索这样的一个合规合理的这种广告的植入方法。
0: 他毕竟是一个地铁运营商，那极大概率他会把广告投放、广告发布这个事情交给所谓的第三方，
4: 对，
0: 广告代理商。那广告代理商呢，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大概率就不是公共服务或者是公益，他考虑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实现我的 KPI。那我的 KPI 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广告跳转点击率和这个转发率，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的叫 CPA 和 CPC 下载量。就说中国吧，它的一个广告联盟其实比较大型的就那么几家，就那么两家，
3: 所以能选择的都是这些。对于我们 APP 内的弹窗广告，其实
0: 所以他们的
3: 这样一种
0: 背后的算法逻辑和底层的这种算法几乎是一样的。
3: 像刚刚刘老师其实也提到了，会影响这个整个秩序。最影响秩序的是出停车场的时候缴个费也要弹广告，
5: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

0: 又弹小程序，
1: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总了几个车。
2: 你扫了吗？你点了吗？点了之后，然后就弹到一个页面上，然后就补出来，他会让你，什么礼券啊，什么。
3: 我记得我上次看到小广告，有时候误点进去了，还多给了2-3块钱。
4: 他弹出来，然后就点进去，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付了。
5: 很多地方都要，基本上提前上都有啊，上网要看，还有去看广告说的。
6: 一不着急就点错了，你还觉得还能买吃羊吧呀？买那些保险啊，那些自动弹出来了，弹出来的反正取消了，然后下一步了它又弹出来了，取消了，最少要2次你才能支付钱。
7: 我们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恶意的软件呐、病毒啊什么的，我们也比较担心，反正就是很麻烦，要反复折腾好久。
8: 收这个停车费本身它就是一个
9: 商业行为，
8: 对，它已经有盈利在里边了，还是需要有这种监管的部门去进行就是这种制度化的管理。
9: 这种具有民生服务或者是公共服务属性的 APP 应该要考虑到就是对于公权力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保持一种对公权力的敬畏心。就比方说我进地铁刷这种公共交通的APP 的这种扫码，它其实具有一种公共垄断属性，它不像一个娱乐类的 APP， 我想不用我就直接卸载，但我不可能说我就直接不坐地铁了，这个很难。所以我觉得对于公权力的这种就是提供相应服务的单位也好，人也好，都应该保持一颗敬畏心吧。
8: 对，这个我也同意，就是这种公共服务类的 APP， 你还是要以这个公共服务为这个主要核心业务，那你的这个商业行为要让道于这样的安全和效率。
10: 如果说前面这些弹窗广告引起的只是人们的不便与反感，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弹窗广告带来的就可能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损失。湖北襄阳的一位老人就深受其害，就因为一个弹窗广告点不掉，竟然瞬间就花费800元，充了2年的会员费。
11: 自己这个广告页面上，因为它这个窗非常非常小，你很不容易看到，也不很容易找到它，所以害得我们经常的被诱骗。
10: 对此，短剧 APP 的客服表示，这属于老人自己误触导致的。
12: 不点不发票导致的。
9: 他们似乎也在通过跨 APP、跨平台的一些数据的获取，来精准的捕捉那种所谓的老年人可能易上当的人群。
8: 数字画像，这就是。
9: 就相当于，比方说，如果发现这个用户他的打字时间特别的长，然后速度比较慢，字体设置的特别大，那可能根据算法，这就是一个时间比较多啊，相对比较闲，然后呢年龄比较大，然后相对有比较多的这个自由选择权，
13: 容易被骗，
9: 容易被骗啊的这种老年人。对，
8: 工信部在2021年也推出了这种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及无障碍改造的这样的专项行动，那也是要你的这个字体是变大了，但是你的弹窗广告还是会自动的弹出。对，
9: 然后迷惑性的长期的订阅或者不经意的付费反而字儿是小的，
8: 对，而且它是灰色的对，其实老人你根本就注意不到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老人小不小心的问题，而是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陷阱。
9: 是的，
10: 对于各类违规弹窗广告，事实上早在2021年工信部就开展了首轮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等侵害权益行为。2023年工信部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必须提供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2026年5月工信部再次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可在这三令五申之下，违规弹窗广告似乎也并没有完全。
9: 很多人都对这种违规的弹窗广告深恶痛绝，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

0: 违法成本和它的收益之间的一个比例不平衡的问题。我觉得举个例子吧，就像有一些大的互联网电商平台，它可能在双十一期间通过摇一摇实现的这个点击率和这个下载量或者是转化，可能一次就上千万到上亿，但是对比于这种行政法规里的按次去处罚3万或5万，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已经把罚款当作作恶的成本了，那直接写到预算里好了。然后第二个方面，国家监管部门有在干活吗？有，并且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卖力，但是呢这个监管就有点像九龙治水，谁都能管，谁都好像不能完全管，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不能够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就比方说大家提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他可能管的是你的广告内容是否合规，有没有虚假广告，你的这个关闭按钮是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工信部，他管的是技术合规、信息权限。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网信办，网信办它管的是你的网络生态、你的技术安全。所以你看大家的监管之间是有一些隔离的地带的，它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毕其功于一役，就让一个人一个部门把这个事情一揽子解决了就很难。所以从罚款数额上就不应该是3万5万的，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其实它应该是和你真的带来的盈利的一个浮动哈。
1: 平台它毕竟是一个商业机构，而这种弹窗式广告就是实打实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平台它可能谁会嫌这个收益少呢？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那平台还是应当有这种作为企业的一个企业责任在里边。对，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收益和一个长期信任的一个选择权衡问题。
0: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个独立第三方的数字审计的系统，因为现在的一个广告的效果评估，按点击去付费或者是按照这个下载量去付费，它是广告主或者是广告代理商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自己的这个收费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说它的标准和它的结果都是自己规定的。但如果引入第三方独立数字统计的话，那每一次这种摇一摇或者是误触带来的这种转发量、点击量都叫做垃圾流量，不算到付费的这个就是大池子里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现象会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或遏制。
2: 对，其实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不是完全抗拒所有的弹窗广告的这种形式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天会看到大量的广告，但我们唯一抗拒的真是那种所谓的违规。何谓违规？那种比如像我无法取消掉，甚至在我没有给任何授权他就直接窃取了我的一些个人信息的，这种东西是我不希望看到的，而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也是这些。

0: 不要乱扔垃圾。
1: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

0: 找我一起聊聊吧。
1: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2: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0: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1: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3: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1999年10月底，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清。黄火清，1901年6月20日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市新市镇杨庄村。五四运动期间，在河南唐河县简易师范求学的黄火清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抵制日货等活动。1924年，黄火清考取了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4月，黄火清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同年6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黄火清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这个，你看这当兵的，当兵的同时跑苏联去吃了4年军饭，咋挑我是好手。哪种机关枪、手枪我都会。
0: 1929年3月，黄火清按照中共驻

0: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回国参加国内土地革命战争。1930年5月，黄火清到江苏南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一团政治委员。在苏南打游击时，黄火清负伤，养伤一个多月后，秘密回上海红十字军办事处。不久，他由中央分配到上海法南区任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负责训练工人武装工作。1931年初，中央派黄火清赴中央苏区，并以巡视员的名义，沿途向鄂东、鄂南和湘鄂赣苏区传达中央指示。
1: 周总理啊，通知我的，他那是军委主席哦，用个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到湘鄂赣巡视工作。
0: 魏晋湘鄂赣苏区，从上海经汉口到江西800多公里的路程，黄火清走了半年多，历险三次，跌宕起伏，曲折而惊险。第一次，一个学生带他坐火车到湖北蒲圻县，一下车，情况有变，遇上地主民团，和中共鄂南特委接不上关系了。于是黄火清急忙顺着铁路往回走，在铁路搬到房里住了3天，没消息就转回上海。第二次是1931年2月，黄火清走水路，要在汉口码头与一个摆烟摊的中共地下交通员接头。刚上船，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德峰叫交通员告诉黄火清，汉口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走不了。第三次，黄火清走汉路，一个农民带黄火清从蒲圻县城下车，淋大雨过小河，穿荒滩，才到中共鄂南特委所在地桃花镇。之后又进入鄂东特委所在地湖北省阳新县龙岗。
1: 我是从湖北阳新县经过修水平江。
0: 江西省修水县上山乡一度曾是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再往西走便到了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长寿镇是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与敌激战的重要战场，走出13位开国将军，有五里十将军的美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湘鄂赣苏区派代表去参加会议，黄火清正好随同湘鄂赣苏区代表团的代表从长寿镇出发，经江西省万载县黄毛镇前往瑞金。
1: 我呀，就随着湘鄂赣的代表团经过平乡，翻过那个泰山。
0: 泰山是武功山半腰的一块小平原，四面群山怀抱，是湘苏维埃所在地，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火清一行经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时，见到王震、李天柱、王守道、张启龙等。当时中共湘赣省委派独立师政委王震带一个团人护送湘赣和湘鄂赣苏区两个代表团前往瑞金。这一带盛产橘子，田地两边橘林如带。
1: 这个时候橘子啊熟了，两岸啊那个山边上尽是黄的。

0: 吃过买橘子那个橘三季，从南海又经过遂川北面。
1: 从赣县到兴国县龙口，河的对岸有敌人民团放哨，我方也有岗哨，夜里苏区派部队来迎接他们。
0: 兴国第二天到格瓦，格瓦出烟叶子，从格瓦到大白街。
1: 1931年11月7日是一个金风送爽、万木霜天、红烂漫的日子。来自红军部队、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位代表汇集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火青一行11月20日到达瑞金，正是大会的最后一天。
0: 我们到那天闭幕了，没有赶上，在野兵开会。
1: 1931年11月下旬，中央分配黄火青到萧劲光任校长的工农红军学校任教育处长、党总支书记。
0: 真是决定派我到工农红军学校，那时候还没有叫工农红军学校，那只有萧劲光啊，从这带来一个教导印，做个底子，就成立红军学校。红军学校下面一个步兵团，一个政治营，步兵团的团长是张经武当团长。
1: 一个突发性事件暂时终止了黄火青在红军学校的工作。1931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将冯玉祥西北军所属的第26路军调往江西宁都围剿红军。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共产党员赵伯升和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领导下，发动了宁都起义。党组织在第26路军中的负责人是袁血族。黄火青至今还记得他。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说，第26路军有近20000北方人，能讲北方话的都要调去做工作。黄火青也被从红军学校调去了，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红13、红14、红15军。黄火青任红14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4军驻扎在石城县横江镇。黄火青和士兵见面一口北方话，起义士兵们高兴了，原来是北方人，红军中有北方人，有他们的老乡，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1932年5月，黄火青被调回工农红军学校。
0: 那时候校长呢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呢是个欧阳琴，我呀算是总支部书记，兼淮阳保卫局的裁判员，就是做公安工作的吧。
1: 红军学校下设培训军事干部的步兵团，粟裕、刘少卿等先后担任团长，又成立了一个培训政治干部的政治营。
0: 政治营营长是陈培云，政治委员就是我。
1: 1933年10月， 红军学校扩编为四个学校，即培养红军高级指挥员的红军大学，培养中级指挥员的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以及培养工兵、炮兵等特殊兵种的特科学校。
0: 两个步兵学校，就报一个，就报了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
2: 知道，
0: 又叫培养学校。
1: 第一步兵学校又叫彭阳学校，为纪念彭湃和杨殷烈士的，设在距瑞金15公里远的九堡，专门培养连排级干部。黄火清是政治委员，陈庚是校长。第二步兵学校又称攻略学校，以纪念黄攻略烈士。第二步兵学校校长是原红军学校的教育处长林野，政委是张继春，特科学校的校长是武廷，政委是袁血族。第一步兵学校刚开学，黄火清的工作又要变动了。
0: 啊，还没有开始啊，我都发高烧，在这个集训院子，刘伯承是总参谋长，给我打个电话，火清同志，中央决定有个台地的任务啊，你要来呀、啊？我说。参谋长，我还打扮子，说话打哆嗦了。他说你还来，好，准备个担架，那个搭个棚子，从九堡到都瑞金30里路啊，把我抬去了。那时候何晨是卫生部长，何晨一看，说急性月子。这不是奎银针，那是保卫啊，奎银针还得了，只要注射奎银针那就好了。
1: 稍退后，黄火清随潘汉年去福州开展对国民党第19路军做统战工作。原来1932年初，第19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第19路军官兵不愿意参加反共内战，在同红军作战中连连失利。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乃、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明书等反蒋势力走抗日反蒋联共的道路。1933年10月中旬，第19路军秘书长徐明洪一行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作为苏维埃和红军的全权代表，与徐明洪等进行具体商谈。10月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福建省政府立即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赞同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双方互派全权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派潘汉年为驻福州代表，黄火清为秘书。临行前，中共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向黄火清交代了电报的密码和密写的通信技术。
0: 邓颖超来告诉我呀，怎么样的通讯联络到密码电报，他有病我到医院去，他那个副官说你什么时候认识邓颖超呀，我说在瑞银吧，他是中央的秘书长啊。
1: 黄火清从瑞金出发，先到福建上杭的古田镇，找到一个叫陈小航的人，他是云南凤庆县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同情我党，同第三国际有关系。 以后一段时期，黄火清和他来往

0: 较多，直到1982年，黄火青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继南。1933年11月22日，蔡廷锴等联合李济深等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又称福建人民政府。由于蒋介石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黄火青在漳州处理善后，并搞到一批枪支、地图等军用物资，安全地返回瑞金。不久，黄火青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
1: 我要向正式招收我，现在中央决定要你到九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哎呀，我这个怎么能当这个主任啊？哎，都见了过了2天，我都烧人了。
0: 此时，红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明。
1: 当了政治部主任还是个黄火青，啥也不懂，就中央有什么指示了，传达传达。我们现在说是九军团的工作呀。还不如说是我那地方工作不着，主命长征里一天呢，兴国县委书记。
0: 1934年10月，黄火青和红九军团的战友们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九军团政委。1935年3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的金沙马崇岭地区扮成主力，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的6个师的兵力，有力地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于3月31日顺利南渡乌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合击圈。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以后，即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随红五军团南进，准备抢渡乌江。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了渡口，浮桥已被拆除，红九军团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处境危殆。红九军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于4月3日到达打鼓新场的老木孔。
2: 部队到达了打鼓新场，依托有利的地形，在老木孔地区设伏，腾前了穷追红军的前军，有过财布。老木孔一战伏敌1800多人，交枪1000多支，是红军长征中的经典之作，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应称为战略奇兵。
0: 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九军团于4月22日渡过北盘江，接着向云南宣威挺进。
1: 沿途啊，做点工作来，做点群众宣传工作，宣传土地革命呐，要感人翻身呐，新念中国这个云贵川穷人要感人，感人怎么翻身呐？那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工作部长的工作。
0: 5月3日，红九军团攻占东川，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短短几天内扩红1400余人，并收缴了伪县政府300多支枪。
1: 看我们到这个东川县，看那山头上有人，我们这都招手了，干人啊，都别怕，我们是干人的军队啊。跑下来，

0: 在荒林是这个，我们还会是在教这个来，信不信？信。他回去了，第二天带四十个人来参军。我们在东川三天时间扩大1500人。这年轻人小伙子过去过来，老三人往说：“同志，你是不是想当兵了？”“是啊，是啊。”“啊，就来啊！”“哎呦，没有官了怎么办？把我们一个宣传队长当个队长。”
1: 1935年5月6日，红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树菊渡口金属东川渡过金沙江。5月21日，在李州镇与红三军团会合，随后归建中央红军，结束近2个月单独作战。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茂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但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红九军团改编为第32军，随左路军行动。
2: 黄火清多年从事政治工作，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涌动的暗流，他就组织力量编写了一本学习材料发到连队去，让战士们学习，加深对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理解。
1: 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由于坚持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为张国焘所不容。张国焘组织会议围攻朱德、刘伯承，甚至撤走朱德的警卫，宰掉他的战马，使他在生活和安全上得不到保障。
3: 黄火清得知朱总司令的处境以后十分愤慨，恰好当地的土司呢送来一头奶牛，黄火清呢命人杀掉，烤了牛肉干送给朱总司令。
1: 黄火清对南下路线的抵制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不久将黄火清调离红32军，并长时间不给安排工作。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同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2.18万余将士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黄火清随军同行。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月，歼敌20000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血沃祁连。黄火清随红30军余部在崇山中西行，他凭仅有的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的指南针先行探路，闯雪山，战安西，避追兵。戈壁沙漠中，他与战士嚼枯草，饮尿解渴，以破毡裹脚前行，忍饥寒，抗强敌。1937年4月底，这支部队400余人终于抵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云、滕代元所率的汽车队会合，完成悲壮的西征。1937年5月， 在陈云的率领下，黄火清和战友们乘车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留在新疆工作。1940年10月，黄火清回到延安，任职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秘书长。1943年之后，他历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解放后，黄火清任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等职。1978年至1983年，黄火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负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检查工作。黄火清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党的十二大当选中顾委常委。1999年11月9日，黄火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0: 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 太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
0: 等等，站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一个包袱一把伞，一路踏过一壶茶，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挥山下江南身上带的东西。我叫吴美霞，是徽州踏果的非遗传承人。2010年，我和我老公在黄山老家开了这家小吃店，这一做就有9年了。最传统的踏果，我们徽州有这么几种，一个是竹笋雪菜的，一个是萝卜丝的，还有乡村的。
1: 老板娘，
2: 什么乡村吗？
3: 是乡村。
0: 就说这个乡村县的，春天嫩芽的时候，我们把它采摘下来，先腌制，然后再晾干，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了。到我们要做踏果的时候，把腌好的香椿用水洗一下，把多余的盐分洗掉，要不然太咸了。然后把肥膘肉手工切成丁，加上香椿一起炒，拌点糖，炒好之后这个馅就做好了。

0: 很冷却之后就开始做泰国辣，接下来就和面了。先把面粉放在盆里，然后用水和面呢和的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太硬呢容易破，太软呢难包起来，所以和面是很讲究的。面和好了可以包馅了，先把皮滚薄，然后再钻馅，馅钻好把它捏起来。我们用了一个带轱辘的面杆，这样一杆一杆的就可以把泰国擀得很均匀很薄。我们做泰国的讲究皮薄馅多，这个皮薄说的就是面皮正反两面一样薄，这样才好吃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烙果了，把擀好的泰果放在铁板上干烙，不放油，正反两面大概一两分钟就好了。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刚出炉的时候。我们的女儿今年20多岁了，其实也有她自己的工作。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忙不过来，她也会来我们店里一起帮忙做泰果。这条乡间边的老街，从明末清初到今天都有200多年了。从这里顺着乡间走出去的徽商不计其数，他们包袱里装的就是我们这个徽州泰果。老街还是这条老街，泰果也还是这个味道。
1: 我的家乡呢，在新安江上游的于亭镇，它是古徽州新安江水运的重要码头之一。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会制作一种糕点，它仿制徽派建筑中徽雕的模样，像一块块雕刻了纹饰的砖雕和木雕，四面八方的客商呢都把它叫做于亭糕，又称之它为能吃的徽雕。我叫苏顺安，是于亭糕的非遗传承人。做于亭糕呢，是我们家的祖传手艺。我从学校毕业后，像过去的徽商一样，背着行李也离开了家乡。大约2005年的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大好，她做于亭糕已经做了40年了，所以呢，她要求我回乡继承祖业。这条街道呢，以前是我们于亭镇的一个主要街道，然后这条街上全部都是店铺。来来往往的人也非常多。接过我妈的家庭作坊后呢，我从采购原料开始学。于亭糕是采用当地出产的鲜米和当地百姓种植的黑芝麻做原料，经过仔细筛选后呢，要给它炒熟炒香，米和芝麻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然后磨成糕粉，再放它个3天3夜，让它充分冷却，同时呢吸收中了空气中的水分，去掉了燥气，这个糕粉就基本上做好了。于亭糕的模具呢有上百种之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择糕的外观。我们家有一些上百年的模具，现在只在重大节日或者喜庆事件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做一些糕。这批糕粉呢，我们已经放置了3天了，现在就可以拿来制作于亭糕了。制作于亭糕的时候呢，要用到我们熬制的糖浆和糕粉，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擀均匀以后呢，将糕粉放到糕模里面，上面覆盖一层笋壳。 然后用擀面杖将它擀结实，再把多余的部分给切除掉。拍打脱模，再会放置到竹筐中，用炭火进行烘烤。烘烤以后就是我们的成品年糕。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订的那个鱼丁糕好了没有？
1: 哦，已经做好了，我给你留着呢。
0: 啊，好。
1: 你大概什么时候走啊？
0: 过几天，
1: 过几天就走了。
0: 对，
1: 路上要小心啊，慢点走。
0: 嗯，知道的。
1: 想家的时候就吃一片鱼丁糕。
0: 嗯，
1: 也可以分给同学们尝一尝，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徽州的文化。
0: 那谢谢嘞。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那你慢走了。
0: 好，
1: 哎，好。以前鱼丁糕的制作工艺呢，流传的还是比较广泛的，在我们这里呢，很多人都会做鱼丁糕，尤其在春节前后，亲朋好友啊会聚在一起做鱼丁糕，特别是拍糕的时候，模具会发出一种噼啪噼啪的声音，就像过年放鞭炮一样的。2012年，我拿到鱼丁糕非遗传承人证书的时候，回头来一看，鱼丁镇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做鱼丁糕了。鱼丁糕是我们徽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传统特色食品，是徽州文化与传统糕点结合的一个典范，更是徽商时代的一个缩影。我家一直是家庭作坊形式的在制作鱼丁糕，传承了好几代人，这个手艺不能在我的手上丢了。
2: 集集县位于安徽省南部，是古徽州六县之一，也被称为中国徽菜之乡、厨师之乡。徽菜的发源地就在集县。在徽菜中有这么一道菜，它用的食材非常多，分量也大，烹饪的时间长，是徽菜宴席上不可缺少的主角，它就是一品锅。我叫张光胜，是徽菜一品锅代表性传承人。我今年50岁，已经从事徽菜烹饪31年。一品锅可以说是我们徽菜的一块招牌。如果一道徽菜宴席上没有上一品锅，那就感觉少了主角一样。做一品锅最主要的是原材料，要最新鲜、最地道的食材。
3: 我们做一品锅一定要选农村的黑猪，它香，养殖时间有10个月左右，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品锅的原料是最正宗、最地道的。
4: 老板，来这珍珠土鸡。
3: 好，这个我们当地的哈，那个圈养的。
4: 一品锅，一品锅，正宗的一品。
2: 今天正好是我北京餐厅的厨师长，也是我的外甥，也是我的徒弟，正好回家休假。今天邀请的亲朋好友吃个饭，叙叙旧，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一品锅。做一品锅，我们一般会用到的食材：五花肉、鸡肉、豆腐、笋干、香椿、豆腐果、蛋饺、萝卜等等。首先，这个我们那把些大骨头给它炖汤炖了。这道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高汤去烹饪的。猪肉过个水，热锅冷油把它煸出油出来，再放入酱油上色，这样我这个回烧肉它就肥而不腻。鸡就是蘸菜块过个水，鸡炒香之后，少许酱油、黄酒，这个适量盐，大火烧开，小火煨制，至少也是45分钟。这个鸡和肉都是45分钟，少许酱油，因为我们在烹饪这道菜是第一步口味，就不能再烧咸，烧咸的话，待会你再做一品锅就很难控制了。第三道食材，我们就放的有鱼了，把它洗干净，蘸成大块，这个用盐腌一下。备用，放在边上。这是3个荤菜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就是笋干，你头天就泡好了，都是用高汤就煨。同时，第5道菜就是要把我们这边当地产的山萝卜，蘸成汤，用高汤就烧红烧肉里面也已经油，把那个油挖点过来。每样单独烧，用高汤煨制，

0: 一看那球就是击到小砂锅胃在那里。在胃治这道菜同时当中，那我们这个还要做肉圆。我们肉圆的基本上都是豆腐多肉少，都是通过手上敲打。蛋饺是我们用我们农村的鸭蛋自己打成蛋饺皮，蛋饺的味道它是用肉末、菠菜、少许豆腐。豆腐果它是以萝卜啊，放点这个肉末，少许放点干香锅末，就给它调成综合味。炖了一下时间要长之后，骨头它揉到里面去的味道就出来了。当砂锅基本成熟之后，那么我们就准备一个大铁锅了，萝卜或者笋干一层一层的有序的码在底层。这个机器一品锅叫团圆锅，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有序，先素后荤，一层一层的，而不是说杂烩。我们这是包括加那个高汤都是不断的在加，而并不是说一直线给它加足，加足这个菜到了后面就是水煮菜，我们是一道功夫菜。这个一品锅是九层的，九层是指大家都知道是最高的。今天那个胡生龙正好回家休假啊，今天我做了个一品锅，待会尝尝，大家先通饮一杯，好。我们徽州过去，徽商外出做生意，过年了才能回家跟家人团聚，吃个一品锅，又暖和又喜庆，所以一品锅又叫团圆锅。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积极创造事业平台，加大人才引育留用力度，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强用好重大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科学谋划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等项目，着力打造更多高能级研究平台。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为科技工作者减负松绑、赋能助力，与时俱进，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

0: 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和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提前落实预置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密寻滴查险频次，坚决把风险隐患处置在未发之时。要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扎实做好水陆交通、高山景区、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加固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严防高空坠物、树木倒伏伤人等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查险情、解难题、抓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强防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深入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秘鲁总统藤森庆子的重要贺电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在经贸、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黑中秘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整治重点，靶向精准施策，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合力，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叶建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国家防总、省委常委会会议相关部署要求，并就防范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相关工作进行研盘部署。叶显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测预警，把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要精准研判，确保用数据而不是凭经验打好台风防范应对这场硬仗。要用好风险预警和预报服务等机制，将预警信息送达一线，直达群众，确保预警有效，行动有应，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杜绝假转移问题。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及时广泛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做足应急准备。要压实防汛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的底线。副省长孙洪山、张莹出席会议。
1: 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江西9项获奖，3项一等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从硅基发光到生猪育种，两颗中国心同时登顶国家最高领奖台。干婆大地这一实力之跃背后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两颗中国心，一颗是光心。南昌大学江丰毅团队研制的硅基氮化镓 LED 在国际主流路线之外，硬是趟出了一条新路。一颗是种心，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团队培育的生猪中国心，让我国生猪核心种源不再受制于人。
2: 我们在一个非共识路线上做了23年，简单的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原先威胁先认为有大害，后面认为呢没有大害，有小害，我们呢变成了有大用。
3: 我们做了23000多头猪，每头猪我们做了200多个心脏，这个在全世界是没有人做的。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发现了占全世界40%多的因果突变是我们的专利。
1: 不寻旧路，不踩脚印，两个院士团队做出了同样的抉择。国际巨头断言此路不通，江丰毅团队偏要在硅基氮化镓 LED 这片荒原上开疆拓土。生猪育种卡脖子，黄路生团队就另辟天地，自己攥紧种心。在自身资源禀赋与国家战略需求的交汇处，江西的科研团队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创新战场。
4: 近年来，我们启动实施2030启航计划，探索建立科技人才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对重点研发团队实行长期支持，稳定投入，不设过多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在干婆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从零到一是突破，从一到 N 让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同样关键。黄路生团队的中芯一号芯片育成22个华系种猪核心群，育种效率超越欧美主流22%，近3年覆盖商品猪超11亿头，新增产值2万多亿元。江丰毅团队的硅基氮化镓 LED 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在照明、显示等众多场景落地开花。
5: 从装备到材料到芯片到应用，整个围绕硅基半导体发光材料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这么一个创新的链条，把这个微缺陷这个成果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
1: 科技创新离不开制度创新，江西以科研及产业理念，紧扣1269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和6大未来产业，深入推进省级重大科技专项2030先锋工程，同时构建1+M+N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探索省重点实验室积分制绩效评价改革，一项项实招让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创新成果加速变现。
6: 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科技创新的这种环境打造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支撑，我们要深耕重要炮制古法的这种挖掘以及科学的阐释，进一步深耕重要产业。
1: 科技创新久久为功，黄路生院士团队以30多年的长跑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江丰毅院士团队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科研信条在时间的淬炼中熠熠生辉。
3: 我们30多年始终这个方向没有变，所以这么坚持下来，我们的种质资源库是全世界的2倍多，专利是美国的近6倍。
2: 我们有几人到几十人，现在几百人围绕着这一个方向，一辈子做一件事嘛，长期坚持下去，在一个细分的赛道深耕下去。
1: 一组数据见证这份坚守的回报。2025年，江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突破69.63%，全国位次前移至第15位，较“十三五”末提高12.95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首位。敢闯无人区，十年磨一剑，鼓舞国之大者。今天的干婆大地正以奔跑者的姿态，在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刻下鲜明的江西坐标。
0: 没有顶级资源禀赋的江西，何以在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上实现历史性突破？答案就写在两个院士团队的科研轨迹里。 一个在此路不通的断言中开荒拓土，一个在卡脖子困局中另辟天地。创新不是对先行者路径的依赖，而是在无人区竖起自己的路标。更有启示意义的是，江西以长期主义后代创新，不设条条框框，滚动稳定支持，用制度为十年磨一剑撑腰。板凳干坐十年冷，一朝亮剑天下惊。在开放包容的沃土里，当创新出现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措施。
1: 为应对台风影响，南昌市红谷滩区提前调试好水泵抽水设备等防汛设备，对沿街道路的临时搭建的护栏进行拆除，
7: 防止刮倒影响交通。我们为防止高空坠物，我们还将可能坠落的外墙风险及时解决掉。
1: 在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工作人员加紧对路旁树木进行加固，对商户电招、广告牌逐一排查隐患。村干部、网格员逐户上门普及避险知识，各地还组建起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在广昌县，水利部门联合东华理工大学的专家，依托城乡图谱透视老旧山塘的坝体内部结构，精准排查水利隐患，
8: 分类实施山塘整治，消除山塘蓄水防汛隐患，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南铁停运南昌往返福州、厦门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并组织人员对防洪薄弱地段展开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生活性服务业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我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大力发展普惠可及、个性多样的生活性服务，不断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
9: 在江西长天医养中心，记者见到了不少正在练习书法的老人，他们大多都是这里的老住户。85岁的包中盖奶奶在这儿住了3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吃住照料贴心，课程丰富，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
10: 写字比较近，走老病用，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呀、都是非常有益的。我还报了画画的课。
9: 针对老年人不再只满足康养照料的趋势，这家养老机构主动对接南昌市老年大学，引入专业课堂，开设了非洲鼓、模特走秀、舞蹈等特色课程，教学资源也同时向周边社区开放，惠及更多居民。
11: 具有老年教育体系的养老机构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能带来很多长者来访。
9: 既要老有所乐，也要幼有所托。这两天，长天小红星托育中心暑期班开班了，这里不仅仅是看娃，还设置了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课程场景，这让很多双职工家庭喜出望外，
12: 第一时间过来报名了。他们的课程安排也非常的全面，很专业，然后孩子的饮食啊也搭配得很均衡，我觉得孩子在这里特别的开心，我们也特别的安心。
13: 老人小孩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往哪里延伸。我们正在做服务功能扩容，打造银发商店、 AI 智能体验馆、中医小馆，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
9: 需求所向皆是蓝海，除一老一小领域，各类新型消费也成为我省各地竞相发力的新赛道。手工拼豆治愈又解压，特色小店在城市街巷悄然走红，宠物陪伴需求升温，全省各地宠物洗护、宠物医疗等细分服务人气渐旺。此外，森林康养、田园旅居、医养产品也全面开花，成为我省各地抢抓银发经济的新增长点。
14: 围绕便民场景提质生活服务业，打造分层分类的文旅产品，顺应数字潮流，培育新型的消费业态，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40年风雨坚守，40载初心不改。在鄱阳湖畔有这样一位退休老党员，他叫王小龙，退休不退岗，继续用双脚丈量湿地，带动众人接力护鸟，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15: 飞行的这个状态，还有颜色、声音的变化，这种鸟，你这属于什么鸟？
9: 虽已退休，王小龙还是闲不住， 他以志愿者身份重

0: 已经回到守护了大半辈子的鄱阳湖湿地，带着徒弟一边巡护，一边手把手传授护鸟经验。
1: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将他这种优秀的品格接着发扬下去。
2: 40年巡护，孤独而艰难。鄱阳湖区大多数地方车辆难以抵达，王小龙硬是用双脚踏出了一条条巡护路线。有一次，他发现一只白鹤深陷沼泽，紧急施救时，他不慎跌入深坑，造成左臂粉碎性骨折。本该在医院好好养伤，但几天后，王小龙吊着绷带，打着石膏，又回到了一线。
3: 在医院里看到鸟，心里好，这个好方。但我到湖里一看到这个鸟，心里非常的高兴，毕竟它跟我相处了这么多年的伙伴。
2: 巡护的日子里，王小龙一有空就走村串户宣讲，让自觉护湖、爱鸟护鸟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4: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王叔叔就会到学校跟我们宣讲这个爱鸟护鸟。到我现在40多岁，然后王叔叔还会经常过来，我们这些本地的居民都能自觉地爱鸟护鸟。
2: 受王小龙的影响，这些年有近80名社会志愿者、2500多名学生加入到护鸟队伍，守护湿地、爱护候鸟，正在湖区代代接力。
5: 我们也希望跟着王站长这些优秀党员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3: 只要我走得动，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护鸟的事，我将一线的做下去。
6: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3.6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随着对我国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
7: 今年以来，土耳其、巴西、苏丹、柬埔寨等国先后宣布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8: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7: 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反映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不便的问题，国家移民局自2026年3月20号起，在河北、辽宁、浙江、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外国人本人或者留宿人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网站、移民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网上办理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办理的住宿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在全国推广外国人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了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7: 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6: 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群众出游舒心放心。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
7: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通过现场交流部署。

0: 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办理。今年以来，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86.9%，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 ，AI 智能调度、数字预警等智慧电力黑科技广泛应用，以智能化手段赋能电网运维，精准高效应用应对夏季用电高峰。
0: 眼下，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南方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在福建厦门电网调度大厅，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辖区电网运行情况，实时调整配网运行方式，积极应对度夏期间用电高峰。
2: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3: 融合天气、市政、交通等多维数据，发现该区域当前天气晴朗，无雷击、无施工，但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都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0: 在配网 AI 智能体的辅助下，从故障发生到现场定位故障点，再到调度抢修队伍现场确认，仅用时16分钟，大幅缩短了抢修时间。南方电网生产指挥中心启用自研迅捷 AI 智能体，结合气象修正模型，密切追踪高温发展态势，10秒内完成数十万条多元数据分析。
2: 过去我们大多是发现设备异常之后再开展处置，现在依靠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把风险防控做在前面，比如监控到设备过载、组部件过热情况，即可自动锁定风险源，生成处置工单，做到分钟即响应，故障前消缺。
1: 今年是海警法施行5周年，昨天天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海警专业化执法能力。
4: 这次天津对公众开放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其中灵山舰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海警执法舰。
5: 平时对海警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新闻报道，这次实地参观，亲切感受到他们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的不易，也让我们对海洋权益保护和海上执法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4: 在互动体验区，海警执法员通过知识问答、旗语展示、传译技能等形式，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青少年在亲身参与过程中，直观了解海洋知识与海警职能。
6: 今天啊，我第一次登上了真正的海警执法船，跟着海警叔叔一起学会了打水手旗，看到了他们保家卫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样子，我感觉他们是英雄，非常的勇敢。
1: 在此次舰艇开放日活动中，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海警执法舰灵山舰，综合性能突出，具有长续航、高适航、立体化优势，可全天候、全海域遂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这艘新型海警执法舰都搭载了哪些装备呢？在处置海上突发情况时，又具备哪些优势呢？
4: 灵山舰的舰载水炮是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情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7: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4: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对比海警早期的执法艇，实现了动力、续航、核载人数全面升级， 此外，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8: 中国海警局将坚定落实海警法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管辖海域安全，确保万里海疆平安稳定，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10号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水利部表示，7月10号9时，随着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截至目前，黄河下游河势稳定，河道工程未出现较大险情，预计7月15号前后，此次调水调沙水沙过程将平稳入海。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的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当地时间7月10号，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两大领域。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抗议民众沿国会议事堂周边人行道排起数公里长队，高呼不许高市胡作非为、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并集体宣读日本宪法第9条，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无视民意强行推进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收看，再会。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1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还要去转去哪？怎么走啊？
1: 走哪？走哪？
2: 不是在这里啊。对，
1: 后面那个。对，
2: 好，在那边。
3: 你来当兵
2: 吗？
3: 你
2: 知道吗？
0: 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得
2: 你咋来了？
4: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5: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
4: 行
5: 你报上名了？
4: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4: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5: 走，俺跟你一起去。要干，咱兄弟一起。
0: 走。
6: 庄先生，
7: 哎，
6: 庄先生啊，
7: 哎呀，做针线活了，
8: 小院长，坐，小院长坐。
5: 好，
8: 喝水。
5: 不用。哎。
8: 我这将捐的烟，金达，你点一支，
7: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8: 哎呀，你先坐下。
7: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啊？
9: 我专程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7: 正好我给你补上。
8: 哎，不行！哎呀，
7: 我补的太好了，
8: 不像话！
7: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我给你。哎呀，
0: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9: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0: 上哪儿去啊？
9: 保密。
0: 我心里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
10: 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呀。
0: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呀。
9: 哎，走吧。哎
10: 呀，你们在这地方，
0: 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9: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11: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找局长你。
9: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10: 有缘。
9: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0: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
8: 哎呀，你放心，我扎不住。
0: 好。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去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9: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吗？遥遥武师进入山东以来，大子母家、陆府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脱险，总结教训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我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0: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9: 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0: 强院长，你们放心地走啊，我们自己的挺进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9: 好。
0: 乡院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12: 哎呀，很结实。
0: 哎，垫着烟的，
12: 我装上。
0: 哎呀，乡院长，我呀
7: 孩子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驱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3: 你还想要剩呢？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7: 这盐还装一只呢。
13: 行吧，问题
3: 我都满足你。
7: 真的呀？
3: 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
7: 在哪里啊？
14: 邱家山
15: 到。
16: 组长，
14: 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
13: 邱家胜，我的警备排长，塞塞内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7: 我天爷，坐坐坐坐，
14: 来来来，
16: 首长，我不能坐。
7: 你看这纪律啊，
14: 我的行头肉赵区长，
13: 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7: 我不好意思了。
14: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7: 哎呀，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胜同志。
16: 你好，庄局长。
17: 啥月了？
18: 俺当爹了。
19: 英儿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17: 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临时告诉俺的。
19: 你说啊，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17: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啊？怀孕啊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钱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嫌钱了是吧？行，俺管你该咋生气。
19: 不要，英子，别走，别走，你别走，俺离不开你。
17: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拿你框。
19: 英子，我怀孕了还喝什么酒？
18: 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那都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你也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17: 我听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先吃了我的胆操心，孩子安生安养安护着安带着，一个孩子安背着，两个孩子安抱，三个孩子安夹着走，
18: 俺看行。
19: 俺找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穿不下去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17: 怎么着？
19: 被那个鬼子一刺刀给捅死了。
17: 啊，
19: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17: 在鬼子面前咱就是下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上街说去，咱不干了，参加大伙听我的。
19: 别说，别说话了，别说，别说话了。
17: 别说话呀！
19: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 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
17: 俺知道了，啥时候漏过嘴？
15: 俺们村的从。

0: 长刘福林，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1: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0: 哦，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1: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有一个围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1: 啊。
0: 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1: 泽霞，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泽霞，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0: 放心吧，局长。
1: 来，抽烟。
0: 哎，
1: 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好，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住啊。
2: 嗯，
1: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
2: 哎呀，谢谢
1: 啊。
2: 咦，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1: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3: 那我就先说说吧。
2: 好。
3: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1: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4: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深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3: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1: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2: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李家这个营长。
1: 锁住，锁住，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2: 嗯，好，管。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的，又跟着李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
1: 嗯，
3: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2: 俺坐不住，你雪，你去不去？
4: 锁住，你先坐下。
1: 锁住，这家人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局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2: 俺听区长的。
3: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5: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点枪！

哎，快点！燃烟熊猫，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全体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包三军，六腿、鹰腿，集合完毕。

0: やこやのこちろ徳やかの。
1: 嗨，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2: 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儿，没听见吗？快快快，这个枪要是生锈了我饶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了点，快放这放这放这，快快快。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吗？快，
1: 哎哎，你的，
2: 我的，
1: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
3: 这枪都已经缴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4: 听家事儿的，没信号就等着。
0: 你们的人数不够，
1: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2: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有肉吃。
5: 怎么还不发信号？顶都没有敲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4: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2: 通通的，
1: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2: 啊，炮楼上面的，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5: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交枪啊！
6: 兄弟们，今晚怎么有肉吃了啊？
7: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8: 哎，别慌啊，
5: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8: 谁让我们出去了？
9: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2: 小军，师长，太君。

0: 吓声人是点啊？
1: 哎，没事没事。
2: 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止不住啊。
0: 夏胜
1: 啊，
0: 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1: 啊，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呢哈。
1: 啊，好。
0: 王玉啊，
2: 嗯，
0: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2: 就是没有麻药。邱队长
1: 啊，
2: 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2: 那就不需要了。嗯，
1: 哦，
2: 你看不下去啊？
0: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啊。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3: 是精神的折磨。
0: 夏胜啊，
1: 啊，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4: 哎呀，齐总啊，那个也别太多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也是不管用的。
0: 好了，我知道，转过去
4: 啊。好好。
0: 王宇，
2: 嗯，
0: 慢慢的啊，
2: 嗯，
0: 慢慢的啊。
2: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峰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
1: 哪张吧，

0: 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做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啊，可哭有什么用啊？交辩、者烟，那就是不相该。
1: 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说得对，把上衣脱来。
0: 好。是。你的这些伤疤。 都是战伤吗？哎，
1: 参加那么多战斗，总得有点纪念吧。
0: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1: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病。
0: 你忍着点啊。
1: 是。

0: 哎，齐峰啊，进来啊，进来。刘胜，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上号吗？
1: 嗨，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
0: 这次战斗牺牲了3名同志，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嗯。 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嗯，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曲小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2: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说啊说啊。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
0: 来兼任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夏生，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的是，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2: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
0: 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啊。
2: 假设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啊，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 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的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0: 对，
2: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哎呀，
0: 贾叔，你讲的太好了。
2: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啊，三大纪律8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

0: 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可以
0: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1: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嘉生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0: 我差远了，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1: 啊。嗯，你看你啊，说话哎条理清晰，用词得当。
0: 嗯，
1: 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个文盲
1: 啊。
0: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1: 啊。
0: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1: 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
0: 嗯，
1: 现在那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0: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臭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1: 好，我留着。
2: 子香，
3: 哎，
2: 广夫人了。
0: 哎，子香，嫂子，
4: 嗯，
0: 啊，吃饭了。
3: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0: 啊，那我吃过了。啊，我找子香拉拉呱。
4: 啊，哎，班长、连长，坐。
5: 嗯，哎，你说，子香，
0: 嗯，
5: 昨天晚上我把装修上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0: 啊，
5: 哎，你猜怎么了？
0: 啊。
5: 这个刘福利哈，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
6: 自打这个取消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
5: 哎，
3: 对，
5: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人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6: 嗯，俺呢？也不推咱俩啊，
5: 嗯，
6: 周局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啊，成枪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进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
5: 嗯，
6: 嗯，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7: 这孙东头老刘家又丢了，
8: 又丢，
7: 又丢了。
8: 哇，你
7: 这皮毛子，
8: 你
7: 晚上，
8: 哎，
7: 这什么？走，
6: 走，
9: 长官，
10: 嗯，
9: 哎，
10: 嗯，
9: 里边请，
10: 都给我散开警戒。
9: 哎，长官请。
11: 这边警戒，一队，群众警戒。
9: 长官，不行啊，
11: 向后转。
10: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儿啊？
9: 哎，不，俺是想着在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长官起来方便了。
10: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薄皮少穿，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啊，
9: 好说，长官，哎，请坐，哎，我来安排啊。
10: 我会在这儿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小心你的脑袋。
9: 哎，不敢。
12: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范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9: 是。
12: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9: 哎呦，行，
13: 来，喝点水。
12: 哎
13: 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9: 是，
13: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12: 行了，继续。
9: 好，继续。
13: 来，嫂子，
14: 嗯，
13: 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14: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13: 很好啊，何叔。
2: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13: 刘村的情况呢？
9: 刘村不大好。
13: 不大好？
9: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哨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13: 那现在这个情况啊，需不需要我们曲小队帮着打一下呢？
9: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15: 总兄，
16: 走吧，走。

0: 这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那村的村长呢？
1: 知不道啊？
0: 知道，回他毙了他！刘登祥，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砍药厂，你都给我看成这样啊！
1: 要是误了工期，皇军要是死我，我枪毙了你！你说呀，你给他解开！
2: 说。
3: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爱来，长官。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江里头。他说老总去哪了？俺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哎，不知道。
2: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4: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总队长跟皇军交涉。
3: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5: 给你试一下。
3: 啊，
5: 惊喜！
3: 怎么？你感觉？
5: 爹，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3: 谢谢。哟，你还怪俊嘞啊！
6: 老死我！
3: 哎，你没谢谢对婶子呀？
5: 谢了，婶子还出去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7: 哥，
3: 把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给你玩去吧啊。
8: 带，好了，穿好了。
9: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俺看这福光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10: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9: 你行啊，这耍熊呢你？
10: 俺就是帮福华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9: 咱村子里边临济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10: 行了，别走了，老爷兔子兔子。
9: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10: 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
9: 什么事啊？你说。
10: 王满春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9: 你叫我什么？王满春同志，
10: 叔叔，
9: 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家人了。
10: 对，
11: 闺女，俺的儿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12: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干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3: 娘，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回来了。
12: 秦队长，
14: 王姑娘，
11: 怎么了？

0: 没事，你忘了吧。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
1: 行，忘了。
0: 你辞掉他。哎，行，忘了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躲着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王姑娘，您把路给个准信儿，愿不愿意接受俺的弟兄？能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本！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还的弟兄，给那帮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可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0: 我分青红皂白，那个日本的军曹把俺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眼睛差点给俺揍瞎了。
3: 要翻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骂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人的男子汉，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我跟你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给戒了。行，俺狠狠心戒了他，你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着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劲，谁成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都不干了，好家伙，光说都要烦了，还好还给摁住。
3: 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消息。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在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哎呀，我们他们的敌。
3: 行。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0: 哦，那行。
3: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千万记不得。
0: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4: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0: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5: 队长，哎，队长，俺回来。
6: 嗯。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
5: 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6: 好好好，来，赏你。
5: 哎呀，谢谢队长。
6: 哎，这叫什么？
5: 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6: 是。
5: 队长，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6: 哎呀，啰嗦什么说？
5: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6: 西边的小院子？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5: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唰就进去了。
7: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

0: 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1: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0: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饷啊。
2: 我就说他没这么挣钱吧，
1: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真吸人啊。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想，
1: 哎，

0: 叫。
1: 上上上上上。
2: 那你看着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轻点，轻点。轻点儿。
2: 不好，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4: 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拿刀，拿刀，往那给我过来！
0: 哎，好嘞。
2: 你不能走，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别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赵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3: 俺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4: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3: 俺就是个村里人儿，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1: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3: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3: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3: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4: 我都要。
3: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3: 都走，跟俺走出去。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3: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5: 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堂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
4: 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5: 恁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做孙子。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走。
1: 走。

0: 他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肯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0: 老爷，老爷，俺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0: 啊，
4: 说话呀，是谁？
0: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0: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0: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她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0: 她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

0: 话就。
1: 就什么？
0: 俺不敢说。
1: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0: 他说就要你狗命，
1: 混蛋！
0: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哎，来来来。

0: 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了，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我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抽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人呢？人呢？
1: 妈，没事。
2: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
2: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哎，来，进屋坐。哎，对对。哎，坐。

0: 放心，叫外边的给我左边点，让他们伺候。去，乖，坐。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给俺动手动脚嘞！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止疮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摸摸，好的快啊！
1: 你到底要给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瞒你，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
0: 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0: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窝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

0: 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
0: 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1: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
0: 哼，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
1: 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
0: 你太过分了！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

0: 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村子里的那个二溜子勾当，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1: 来人！来人啊！
2: 哎，
3: 队长，
1: 大头，
2: 咦，这怎么了呀，队长？
0: 出去！走！
2: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找唐安？不，我不会干出那老畜生的事儿。
0: 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还帖，明媒重娶。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
2: 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0: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2: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赶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王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0: 福华，福华。
2: 这大早了呀！哎，队长，队长，哎，星河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破家的呀！哦哦哦哦哦！
4: 庄子强，
0: 怎么进来？
2: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礼！
4: 队长，
2: 哥，
4: 哎。
0: 令行驶动！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哦。哎，走。来，行驶动。
5: 快点！松島軍曹，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マスター、
6: はい。よ。
5: お来。
6: はい。
5: 太
6: 君。
5: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
6: はい。
5: 二次出使。

0: 这个的给
1: 这
2: 都和我赶快打紧精神
3: 再见
4: 什么
5: 进来啊
2: 局长局长
1: 局长
5: 手下怎么了
1: 局长
5: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俺们留存的据点挡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局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5: 不是你慢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长部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6: 好嘞
5: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1: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5: 好慢慢说
1: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围军的一个小队围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加好攻势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围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才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5: 不是等一下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哎为什么
1: 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啊俺呢把那个砖皮啊狗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在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下来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知道他
6: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来改头哎鬼子要弄他
7: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的有点
5: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来。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2: 哎呦，庄局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恁传声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2: 我娘，天天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真的。
3: 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不迷糊。
3: 现在清醒的哈。
2: 清醒。
3: 我先问你啊，哎，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不瞒您说啊，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啊，那不是虚，绝对不是虚。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鬼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啊，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把俺们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上上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的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2: 四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2: 在家里
3: 有办法吗？
2: 庄局长，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谁开枪？谁开枪？我们就打死谁！我这区长张继鹏，雷军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吉祥兽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剖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王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神枪手点名了。庄
1: 区长，别开枪！ 俺们坚守本的打死誓，死路一条。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2: 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1: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0: 我斗胆问一句：鬼军要不要俺们？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好，都过来吧！抗日不管先后，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3: 好，走。

0: あとどれくらいだ。
1: まだ10キロぐらいかな。
0: 間に合わねえぞ。全員走れ。
1: はい、
2: 走れ。
1: 全員
2: 走れ。
1: 早く。
3: 到了。
4: 哎呦，贵客，
3: 贵客来了。哎呀，太君。
4: 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这是。
5: 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行，俺给您介绍一下。
3: 请请请请，太君，请。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1: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6: 啊？说啥？
3: 没有事儿啊，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
6: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3: 就是有没有事儿？

0: 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何人的接谢？
0: 就这么三桌，咱的亲朋，俺娘，媳妇儿，那俺娃。你说你们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有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亲戚的哪里来？
0: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2: 对，帮忙的。
0: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来。
3: 太君，走走，
0: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对，在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1: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0: 随便看看，哎，
4: 啊，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0: 最后一间了，弄湿，弄湿，
1: 哎，有戏，很好，
0: 好，好，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5: 厨房里什么事？
0: 俺去看看。
1: 你坐下，我的去。
0: 啊，刀走，刀走，刀走。
5: 让我坐到。

0: 我的门广场，我的门广场，我们的特权。行了，弟兄们，恁们面粉瓜，俺山东柠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大大的蓬勃。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柠檬超级，像恁娘肚脐蛋，呛人。你说，哎呦，真是，你坐，太君，坐。
1: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多坐，坐。行，行，行，好，好，好，别客气啊！哎，走走走，咱还一起。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2: 来，太君，来，班长，班长，班长。
1: 来，太君，先喝点茶水。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
0: 一会儿行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来，上菜嘞！来，太君，上菜上菜上菜上了，太上了啊！
3: 来，太君，来。
0: 超级啊！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咱就是那个。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吗？那行了，那先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4: 吃，喝，喝，喝，哈。
0: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1: 来，带一下吗？
0: 兄弟们，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1: 哎，
0: 喝，太君，喝，喝，喝。
5: 来，
0: 队长，队长，
1: 咋了啊？啊，咋了？
0: 来，咱们端过去，端过去，端过去，端过去。啊，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
5: 哎，好，咋地？好。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

0: 太君，哎，太君，哎，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这是行政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哎，行政长来了，来来来，太君，哎呀，太君来了，来来来，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行政长送酒菜来了，
1: 喜欢的，
0: 来来来，
2: ごちそう。
0: 花灯饼我跟你弄，上去明白啥？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はい。好，行，哎，钱总来，来来来来，哎，钱总来来来来来，
3: 太君，
0: 吃菜吃菜，
3: 这筷子就。
0: 弟兄们，咱们给太君
3: 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同志，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0: 俺是孙家，出了啥事，连未连老百姓，招安敌命。
2: 俺立命！
0: 俺立命！
3: 村长会被带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2: 俺老了，招活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二叔，
4: 喂，哎，大妹子，没事，我先找这伢子，今儿个见。
5: こいつはなしだ。綱尾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3: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2: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你。

啊

0: 我想要机枪扫射了，会把你们都杀光的。孩子们，人了吗？咱真的不能杀绝了呀！咱真的陪你祖传的阵呀！孩子们，人了吗？
1: 局长，刘存出事了，啊？怎么了，这是？这帮鬼子，这样是不是人？他从山上杀人去了，把曾家人给带走了。这帮畜生，俩孩子怎么放过？你也知不道啊，那个惨！ 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啊！俺和他拼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阿婆，
1: 哎，
0: 亮了吧？
1: 亮了，亮了，
0: 亮了就好。哎，阿婆呀，
1: 哎，
0: 怎么样？亮多了吧？
1: 亮多了，亮多了。
0: 一会儿啊，等小吴他们把明瓦买回来，给您换上，也不会漏雨漏。
1: 好，毛政委，快快，请坐，坐。
0: 好，我自己来。
1: 毛政委啊，我这眼睛啊，都老毛病了，看什么都雾气蒙蒙的。但是现在，你看，你看。
0: 阿婆呀，没关系，过几天呀，我给您请一个有名的大夫，专门呀把您老人家的眼睛给治好，到时候你这儿就更亮堂喽。
1: 好，好。谢谢，谢谢你啊！哎、
0: 应该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

0: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工农老虎大众繁荣解放，是为了可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历经了10年的艰苦探索和浴血奋战，今天终于在瑞金成立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同志们，我们这个政府啊，是工农劳苦大众兵士，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全国革命战争领导者和组织者。我们呢，是按 人人平等的原则，建立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机构啊，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呢，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真正的主人呐。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与雏形。
1: 辛苦了，啊，刚蒸的一头，趁热吃，吃完以后呀，大家都出去活动活动。今天广场上可热闹了。
2: 东东，这还有5分钱的账没对上，你们几个抓点紧，把这账再核对一遍。
3: 毛总部，靠外面这么热闹，你让我们大家都出去热闹热闹。
1: 是呀，毛总部，你就让我们热闹热闹。等热闹完了，回来我们一定把账查清楚。
2: 就是嘛，
1: 让大家出去热闹。
2: 不行，大会刚结束，所有账目必须核对清楚。
4: 处理不完，谁也别说这个问题。
1: 泽民，你看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为了照顾参会代表，都没好好吃过饭。而且，你说我这芋头再放，就凉了。要不让大家边吃边干吧。
5: 细菌同志，组织可有规定，加班没有夜宵。这些从哪儿拿的？
1: 我自己掏腰包买的。
6: 来吃。哎，大嫂！哎，看见我大哥二哥了吗？
7: 我刚生一车，
6: 我也没找着人。好久没那么热闹过了，乡亲们是真高兴啊！
8: 哎呀，你现在在哪个部门啊？
9: 警卫连，跟着毛主席。
8: 真热闹！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9: 是啊，
8: 咱可好好找找。
9: 快点，快点！
10: 来唱两下，让我看看。
11: 小金子呢？
12: 不闹去了吧？
13: 老婆，
12: 来了，
14: 来了。
13: 你
12: 看
13: 大家都高兴。
9: 哎，是啊，
13: 真高兴。
9: 大家唱一首吧。
13: 唱一个。
9: 哎哎，
15: 大家听一下，大家听一下啊！下面由我们乡的百灵鸟秀秀为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16: 好。
17: 我媳妇。

0: 主席，毛主席，哎呀，如蒙啊！你这么突然一叫我主席啊，我都没反应过来。
1: 知道你在这儿忙，我过来看看你，工作做不完歇一歇啊。
0: 你看，这大家这么信任我，让我当这个主席，这么多的法律文件，我得好好学一学，看一看才是啊。
2: 前些日子，赣南会议，他们批评你游击主义、富农路线，又免去了你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区代理书记等职位，我真是为你捏一把汗呐！
0: 但凭这次大会，你当不了这个主席。现在好了，事实证明，更多的同志还是认可、支持你的。叔啊，
3: 哎，
0: 你看，我们呀，现在才刚刚建国。 就如同这襁褓里的婴儿，需要呕心沥血的去哺育，才能茁壮的成长。可是现在呢，我们这点家底儿还这么薄，你是最清楚的。你现在替我开心啊？
2: 我呀，倒是觉得身上的担子如千斤重啊！
4: 哎呀，这人老了呀，总想过去的事情，
2: 总想起我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 哎，那个时候啊，你可是咱们学校年级最大的学生。哎，我还给你起了个雅号，何胡子。哎，哎呀，
4: 那个时候啊，我们一起办报，一起组织新民学会，一起宣传革命。后来你去北京，受到首倡仲甫先生的器重。再后来，我们又一起坐船到上海参加一大。
2: 那个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呀！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未来的中国将是如何的一番美好景象。你那时候就说，未来的中国，革命一定取得成功，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
2: 中国40万万同胞，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4: 是啊，正是因为我们心里记得这些，而且把这些呢当成我们奋斗一生的目标，所以啊，现在才会感觉到身上如此的压力。20年蒋介石伪满革命，你领导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0: 建立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一次次反围剿，你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啊。中国的革命路程啊，注定是曲折漫长的，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把责任担起来，谁来担呢？
4: 对呀，润之，当年我们的。 刚刚建立的时候，条件基础比现在差得多。但是经过我们10年的努力，虽然不能说让中国40万万同胞都吃饱穿暖，但至少你当年的预言已经有了雏形。我相信再过10年，一定发展得更好。到那个时候，中国一定是另外一番美好的光景。
0: 哎，叔，你别说。
4: 听了你这些展望啊，我
0: 这身上倒觉得轻松多了。润之啊，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把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建设好。好啊，那我们呀，就再来一个10年之约，争取约满之时，我们都可以完成当年的夙愿。
4: 一言为定。
5: 主席，主席，
0: 哦，顾柏同志，
5: 您赶快出去看看吧。

0: 您不出去，这欢庆的人群散不开啊！
1: 王主席，乡亲们都等着见您呢。
2: 大哥，快走吧！
3: 是吧？哎，走啊！
4: 好，走，
3: 来，
2: 走，好，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儿媳妇，我要带她回家。
1: 你干什么啊？我知道你家里的事儿，咱改天再说行不行？啊，这么好的氛围全让你搞坏了。
0: 不行，秀秀是我儿媳妇，我要带她回家。
2: 那就是我儿媳妇。
4: 你别胡说，秀秀早就不是你家童养媳了，她愿意跟谁跳舞跟你没关系。
1: 少说两句啊！
0: 告诉你们，秀秀就是我家童养媳，你不要以为红军来了就没事了。他跟我们家是画了押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带他回家。
1: 这是怎么回事？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别闹了，
1: 婶儿啊，
5: 别闹了，
1: 你听我说，我呀叫毛泽东，是咱们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你呀先起来，咱们有话慢慢说。
5: 起来吧，
6: 来来来，
5: 起来吧，
6: 起来，
5: 快快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谢不生同志，刚才我都听到了，这秀秀的事情怎么回事啊？
7: 主席啊，这事儿怪我了，人民群众矛盾没处理好，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它处理好。
0: 我不管。
1: 好了，大婶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人民政府。这样，你呢先回去，小薇同志、谢不争同志，你们把这件事情调查一下，一定要解决好。
5: 好好。
8: 行行，
1: 你们先回去，
9: 俺们有什么事儿，
1: 先回去。
9: 老乡，
1: 老乡，
9: 老乡，
10: 来来来，老乡，
11: 老乡，我们先回去
12: 啊。走，
11: 回去
12: 啊。
13: 来来来。
1: 哦，阿婆啊，
14: 哎，主席，
1: 你还好吗？
14: 没事儿。
1: 秀秀，你还好吧？
14: 主席，没事儿。
1: 徐老啊，哎，童养媳这件事情啊，我看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呢，就以这件事情为一个典型，顺便呢，完善我们的婚姻条例，搞好宣传的工作，一定要让我们苏区的所有妇女真正的得以解放。
15: 好。
16: 今天啊，是我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样，秀秀、子珍同志，还有我们所有的女同志们，都带头跳起来！啊啊

0: 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是为了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劳苦民众都享有平等自由之权利。
1: 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革命目标吗？
2: 大革命时期，
1: 本以为追随中山先生，打倒军阀，重建共和，就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3: 可惜先生先逝了以后，他蒋介石违背了先生的理想，不仅国共合作失败，大革命的浪潮也偃旗息鼓。如今希望渺茫啊。
4: 现在好了，你看，
5: 反而是共产党建立的这个新政权才是民族解放的希望。
6: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办公场地啊，虽然小，条件呢也是有些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我们这个中央政府啊，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最精干的。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0: 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呐。我这个正副主席，还有我们政府的各项工作，就拜托大家了。啊，老师啊，您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教育先驱，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这教育的问题，您老还要多操心呢。
1: 好，
0: 我拟了一份方案，等强调位了，就可以见效请先生。
1: 好啊。
2: 啊，
1: 佳霞，你留过洋，这外交部的工作啊，你这个外交部长要负全责。
2: 你放心，外交事务我王稼祥责无旁贷，但是这个外交路线啊，你可得听我的。
1: 我听，但不一定都听。关键要看你这个路线对不对啊？
2: 哎，
1: 何
2: 老，你看他是不是又抬杠？
1: 路线的事儿今天就不说了，赣南会议你们都吵了好几天了。
0: 叔啊，
3: 哎。
4: 这工农检察部，你要负全责。
5: 好，
4: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一名人民爱戴的铁面黑包工。
5: 黑脸包工不敢当，但是铁面那是一定的。<笑>
4: 还有啊，这土地部，张鼎丞部长被上任之前，王冠兰，你要把工作做好。
5: 我这还没上任呢，各部的申请经费报告就收到了这么多。
4: 主席，这钱的问题，我是真没办法。
0: 说到钱呀，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没有上任，钱的问题，经济工作，我和项英副主席会提前商量办好的。我希望你们各自在完善自己的法律文件前提下，把各自的工作提前再抓起来。主席，我们保卫局还有要求。
4: 你要是要钱的话，免谈啊。<笑>
0: 要人？
4: 要人？要谁呀？
0: 郑工。
4: 这样不好吧？郑侯跟随主席这么多年，邓发局长，您再考虑考虑别的人选。
0: 哎，这邓发局长都开口了，我得答应了。我们政府的保卫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而且郑侯啊也是这块料，我给你。
4: 那我代表保卫局感谢主席。我们政府的中枢啊虽然小，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
6: 毛泽东，在这里拜托大家了。二十六路军正式起义，加入红军，联共反蒋。宁州起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形势下。
4: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求抗日反对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武装起义。
7: 里面，
4: 二十六路军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啊，一直遵循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为。 苏区军民所尊重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我代表红军，代表共产党，对每一个起义的将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啊！人心所向，得道多助。这次你们17000人的起义，为我们红军。 为我们刚刚建立的苏埃共和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奋斗。今天，你们二十六路军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们呢，就正式的成为一家人了。对于起义的军官。 我们一视同仁，愿意留下来的，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你们进行培训、学习，想走的军官呢，我们呢也热烈的欢送，八方路费。总之，就是一句话：来去自愿。好。
8: 先进好吧，不然更没希望。
9: 走走走走，快走！
0: 先生，行行好吧，给点钱，两天没吃饭了，行行好。
1: 小王，给他拿点钱，好点水。
0: 啊，谢谢谢谢。
1: 哎，你等一下，再给点。
0: 谢谢谢谢。

0: 陈云同志，
1: 周书记，
0: 人都在吗？
1: 都在里面等您呢。

0: 鄂谷同志，鄂谷同志，
1: 鄂南同志，你可算是来了。辛苦。出了什么事？这么着急见面？
0: 坐，请。现在可是大好的时机啊！国民党内讧无暇谈过。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全国苏区得到了扩大，我们又刚刚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都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反应了。更重要的是。
2: 宁都国民党26路军起义为我们红军带来了17000多的兵力，现在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关于争取革命在邑上与戍上首先胜利的决议，
0: 这个是我和洛夫还有其他的同志一块拟定的一份决议。我们一致认为，现在苏区的游击主义思想非常严重，眼下正好是机会。
2: 我们应该抓紧大力的发展红军，打下彻底大城市。到那时，我们的革命形势会截然不同。
1: 没错，王明同志来电啊，也是这个意思。眼下最重要的，
0: 就是需要一个人去往苏区，监督这份决议的执行。
2: 我们找你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人选。
1: 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0: 我们的建议就是，你去比较合适。
2: 对，
1: 顾顺章向周发叛变之后，这上海的局势呢越发混乱，越来越不安全。
2: 尤其是你，已经成为上海特务的首要目标，所以啊，我们决定还是由你先行去苏区。
0: 没错。
1: 好，我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0: 辛苦了。
3: 向总主席，上海临时中央的电报。主席，哎，好啊。
4: 小英同志，小英同志，
3: 哎，老王，哎，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找你了。
4: 哦，找我什么事情？ 上海临时中央办公经费的事儿，之前就来电报索要过，你看刚刚又来电报了，已经第三封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巧了，也是钱的事儿。来来来，坐下说。
4: 哎，
3: 好好好。哎呀，向英同志啊，
4: 啊，
3: 你看啊，我们呀刚刚建国，百废待兴，这方方面面都需要钱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的中央根据地已经扩大到

0: 是一个县之多，面积呢有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200000多万人，这么多人可都等着吃饭呢。可咱们的家底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抓紧时间落实经济的问题呀，会出大麻烦的。哎呀，
1: 是啊，军队打仗也得需要钱呢，
0: 所以呀，我们要先抓经济建设，这农业、工业也得大力发展。
1: 更关键的是，我们得有自己的财政，得办自己的银行。三次范围角的时候我就想办，一直没腾出时间来。这个我同意。可要办自己的银行，也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老毛啊，你在苏区比我熟悉，你说说你的想法。哎呀，
2: 这个人选呀，我倒是有一个。哎。
0: 我先听听你的。哎呀，老毛，你真是跟我卖关子呢。行，这样吧，你二弟毛泽民同志，他干过经济，这次一苏大总务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他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再合适不过了。宪英同志啊，咱们俩呀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那这样，下次呢，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家集体讨论通过。
1: 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毛泽民同志可不同意干呢，怎么办啊？哎，你去找他谈一谈。哎，老毛啊，你是泽民同志的大哥，这个工作还得你来做。
0: 哎呀，那这样吧，我们两个呢，就来一个分工，我呢去落实人选，找毛泽民同志谈，你呀。
3: 抓紧时间落实上海经费的问题啊！好，哎，这我就不管了啊。老毛，我先走了。哎，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平等，义不平，大家明了。二婶，婚姻。 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对吧？从政策上讲，我们苏维埃政府从来都是主张废除一切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4: 我不懂你们这是什么政策，我只知道当时他爹妈死得早，他们家穷，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我给了他们彩礼钱，还多了几个大洋。你看。
5: 红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他拿了我们家的钱就跑了。你说他都是我家儿媳妇了，当着那么多男人的面跟他们勾勾搭搭，像什么话呀？
6: 二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我就是不想嫁给他。
5: 哎，你不想嫁就不嫁了，你们难道说？二婶，当时孩子太小了。
4: 都不懂这些，
7: 他不懂，你们懂啊！你们家为什么要收我们彩礼钱呢？
8: 你先坐啊，坐。
7: 王大花，我告诉你啊，是红纸黑字，没错。但这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现在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你这契约早就作废了。
4: 我们家儿子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你说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们容易吗？你说契约不认就不认了，他们娶下得退我们家钱。
7: 退我们家钱！好，
8: 二婶，我听明白了，钱不是吗？回头我一定还给你。哎，
9: 兄，这钱你处不合适，我们村政府想办法解决，你放心吧。好，
8: 王大花，你这5块大洋我给你解决。
7: 5块大洋，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可现在加上利息，咱们也得8块大洋。
9: 8块大洋，八块就八块。
10: 再也不能反悔了！
11: 谢谢，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2: 我不要钱，
11: 快起来！我不要钱，快！坐，我要媳妇儿，我要媳妇儿！听你妈妈的，听你妈妈的。
10: 三明，
11: 来，
10: 不是说请我们在家里吃饭吗？怎么坐在这儿了？
11: 坐下聊两句，
10: 啊。 坐。
11: 哎呀，李大哥呀，他有心事。

0: 饭都吃不下去。
1: 你有什么困难？
0: 我现在是穷人开当铺，这兜里没钱呢。
1: 咱们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没钱谁都知道。哥，万事开头难。
0: 可是呢，这经济问题不解决，我这个主席还能当吗？
1: 这我明白，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别说你这个主席难当，就是咱们的共和国也很难维持下去。
0: 所以啊，你大哥我难呐。
1: 咱们能不能尽快的把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调过来？
0: 他现在在厦门，赶不过来。
2: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另外，我们还要有自己的银行和商业贸易。
1: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钱大姐的问题。
0: 好啊。看来你大哥我呀，没看错人，
1: 没看错什么人？
0: 代理财政部长，还有国家银行行长的人选，
1: 谁呀？
0: 你？
3: 我？不行不行，我可不行。
0: 哎，怎么？你这个当亲弟弟的，你都不愿帮我呀？
2: 哥，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这些年你在外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都是我帮着干的吗？
1: 你让我打打算盘算的小账我没问题，
2: 可让我管理一个国家的财政，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3: 就干不了。
0: 哎，小明，你怎么没有经验啊？你在安源当过经理，在上海呢当过熟老板，在闽粤赣军区任过经理部部长，这不都是经验吗？再说了，这经验呀，都是干出来的，边学边干嘛。
3: 办银行是需要钱的，你刚才都说了，我们口袋里是一分钱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搞啊？
0: 所以啊，
3: 这事儿啊，先不说了，回家吃饭。
0: 哎，泽民，泽民，瑞林，瑞林，
4: 细菌姐，还是我来吧。
5: 哎，我真不行。
4: 弄不了。下面炒个什么菜？胡萝卜哈，好的，行。任这兄弟三个呀，是湖南人，老总又是四川人，都爱吃辣椒。
6: 我是广东人，我不太能吃辣。
4: 第一妹子，你是广东人，但你别忘了，你们家先生古柏兄弟可是我们地道的江西人，那是无辣不欢。
7: 哎，西金姐，我记得你是上海人吧？你好像也不吃辣。
5: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江浙人。但是泽民胃不好，不太能吃辣椒。大嫂，
7: 哎，
5: 炒个不辣的菜行吗？
6: 是啊，人家是江浙人，吃的是甜口。
4: 行行行，真是众口难调。一会儿再给你们炒个绿叶子菜，不放辣椒就行了吧？
6: 行，
5: 谢谢大嫂。
6: 欢迎朱老总，欢迎毛主席入席。欢迎。
8: 今天这菜就是丰盛啊，真是啊，我提议今天女士优先，让他们先坐。
0: 哎，朱老总说的有理啊，来来，请坐，请坐，
8: 来来来，坐坐
0: 女士请坐啊。来，子珍，辛苦了，
9: 辛苦了，
0: 坐吧，坐。李同志，古柏兄弟呢？
10: 啊，他忙去了，一会儿就过来，咱们就先不等他了。
8: 润之啊，那我们就开始。
0: 好啊，
8: 那我提第一杯酒，我们一起敬润之。恭喜他当选中央政府主席，来。
0: 这酒要喝，事情也得做呀。我呢，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是啊。你们呀，可都要帮我呀。
5: 金大哥，
0: 来，
8: 你就别谦虚了，来干。润之啊，这第二杯酒，我敬你。
0: 渡尽劫波，兄弟在。玉杰兄，什么也不说了。
8: 干杯！
11: 哟，郑连长，古柏同志，你们来了个正好啊！主席家里正聚餐。

0: 枪呢？他带的怎么了？
1: 吃了枪药了。赵红，
2: 主席，
0: 怎么了？
1: 咱们郑大连长现在厉害了，主席您安排他到保卫局，他都不去。
2: 为什么不去？
3: 主席，原本我只是一个空有革命热忱的穷学生。
4: 24年要不是遇到了您，现在我可能还是一个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的迷惘青年。后来跟着您，从湖南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汉，直到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打地主、打反动派，这一路走来都是跟着您学习成长。您
3: 这7年对于我而言，您就是我的家人。我也知道，您也一直拿我当一家人看待，现在却突然让我离开这个家，我想不通。我也不愿意。
5: 啊，润之啊，这话说的有情有义啊。
6: 有情有义，但是没有脑子。郑红啊，你平时都挺聪明，怎么这个时候却犯糊涂呢？
3: 我就是想继续跟着您干革命。
6: 谁说到保卫局就不是干革命了？你在警卫连保卫的是中央领导的安全，到了保卫局守护的是整个苏区所有人民的安全。孰轻孰重，你不懂吗？
3: 懂了，那我也不去。
6: 让泽明去银行不干，让你郑红去保卫局你不去，你们都不听我的，我毛泽东还能管谁呀？
5: 哥，你先别生气。毛泽东主席，我没说不干呀。
3: 郑红，该你了。
7: 大哥，人家不想去，你也别强迫别人嘛。
6: 坐下，你的事情还没有跟你说呢。
7: 我，
6: 这件事情，我还就强迫了。
1: 好啊，你不是不干吗？
6: 但从今往后，我也不用你郑大连长来伺候我了。所有的事情，我毛泽东一个人干。主席，
8: 好了，润之，这一家人难得一起吃个饭，你怎么又发脾气了？
5: 润之啊，这郑大连长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你这突然让他去别的地方，他肯定舍不得你啊。你得让人家回去想一想，是不是？郑红，快走。
1: 站住！
0: 子珍，去家父碗筷。
1: 吃完饭再走。
8: 快过来，郑红，来来来。
5: 快坐下。

0: 你以为我愿意把你们调走吗？是因为我了解你们，知道你们的能力所在，所以才把你们安排在合适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政权才刚刚建立，一切是百废待兴。我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光凭我一个人，我能干成什么事儿啊？
1: 主席，您不用说了，现在我就去报道。
2: 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再走。<笑>这就对了嘛！来来来，好饭不怕晚，大家快吃，
3: 赶紧吃，赶紧吃。
4: 主席，我敬您一杯。
5: 来，郑大连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呀，这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这水利、种子、农具、耕牛，咱们都得准备好啊，越早准备越好。
0: 而且呢，等到年底丰收啊，我们还要来一场比赛，看看谁家种的粮食最多呀。
2: 好，
3: 书记，好像是主席在那边。
4: 哪个主席啊？
3: 黄色都主席啊。
4: 润直，那我得去看看他。
3: 慢点。
1: 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安排一下。这人力啊，工具啊，销路啊，技术啊，我们要抓起来。我们政府啊，要领着老百姓啊，带头干起来。
5: 好，主席啊，春节过后就可以进行水田和耕地的治理。
4: 刘东同志，
0: 陈来，
6: 主席，
0: 来来来，哎，来来来，哎呀。

0: 主席，哦，
1: 云辉同志，
2: 你好。哎，
1: 本来啊，我们终于见面了。
2: 江东同志。

0: 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辛苦了。周书记好
1: 泽东同志，福建省委农林署经理，让我带你们。哦，这福建的茶可好啊？啊，这大红袍铁观音很有名啊！哎，一会儿泡上一壶，大家一起喝。
2: 好，好，好。
3: 你这刚一上任，就忙着抓生产啊？
1: 不抓不行啊！我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得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饭。
4: 恩来，恩来，嘉祥，可算把你给盼来了。
1: 嘉祥，你瘦了呀，相爷很欢迎你的到来啊。之前
4: 我和嘉祥同志还打赌说，你年前到年后到。
1: 我也天天惦记着你们呀，你们在苏区辛苦了。哎呀，
4: 应该的。哎，项副主席，咖啡，我就说恩来同志绝不会空手来的。
1: 路上不好带啊，就带了这些，就算是一点心意吧。
4: 挺好挺好，上楼的时候我就闻到咖啡的香味了。<笑>想当年咱们在苏联的时候，每天都少不了这个东西。嗯，
5: 这要是再配上牛奶、巧克力，再听上一曲《三套车》，
1: 这不就又回到莫斯科的时光了吗？<笑>
4: 哦，对了，恩来同志。
6: 王明同志还在莫斯科呀，他什么时候回来？来，大家坐下说，坐下说。
1: 来来来来，
6: 王明同志啊，一时半会儿恐怕还回不来。现在临时中央全权由博古同志负责。啊，现在的苏区情况怎么样了？
7: 瑞金当前形势还是很不错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啊，各个部门各方面建设都已经铺开了。
1: 那军事方面有什么打算吗？
4: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在打外围，正在加强巩固咱们的根据地。蒋介石下野了，我们党内部那儿都忙着争权。这个一时半会儿，估计国民党方面不会有太大的行动。
1: 是。
4: 那你们认为，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否能够去攻打一个大城市？
1: 恩来同志，咱们红军现在也算是兵强马壮了。
4: 又有26路军，17000多人的体育队伍，我觉得打大城市完全没有问题。
1: 临时中央之前就来过信，你没来之前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研究这件事了，就等你到了。
6: 是啊，
1: 恩来，你来了，这件事情就该落实啊。
6: 对，
4: 攻打大城市是实现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重要一步，我们大家呀，那都是赞同。
1: 是是，
6: 好，我尽快把大家的意见。
1: 电告临时中央，不过恩来，恐怕有些人可能还会不同意啊。
8: 党内的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不很正常吗？重要的是求同存异，尽量的凝聚共识，对吧？
9: 对，
1: 对，
8: 来，就让我以咖啡代酒，敬我们大家在苏区。
10: 再次相聚，
8: 来，好，好，好，来。哎，你看
10: 这个是不是这么写的？同志，啊，同志，这位同志，您找谁呀？
8: 请问朱老总是住这吗？
10: 是住这儿，我去叫他。
8: 好，谢谢。
10: 老总，老总，那个外面有客人找。

0: 谁啊？玉阶兄。哦，玉阶兄，
1: 恩来，
0: 是我呀，玉阶兄。真的是，
1: 总算见到你了，别来无恙啊。
0: 这一晃，咱俩几年没见面了，
1: 看你这气色，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0: 托你的福，我身体好着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夫人康克卿。
2: 你好。
0: 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周恩来同志，中央局书记。啊，
2: 周书记你好。
0: 克卿同志你好。这位是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
2: 你好，周书记。
0: 子珍同志你好。哎，玉阶兄啊，这两位巾帼我都应该叫嫂子才对啊。那当然了。
2: 嫂夫人，等泽东同志回来，我一定单独拜访。周书记，您快屋里喝茶吧。
0: 好，那我们先聊了。
2: 客卿，
0: 泡壶好茶。好嘞。香啊，怎么样？虽然口感青涩，但苦后回甜，好茶。玉阶兄，有件事儿我要请教您。咱俩之间还用那么客气？有话就讲嘛。你认为？
3: 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去攻打一个大城市，有几成把握？打大城市？嗯，
0: 现在？
3: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临时中央给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跟大家一起落实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军事路线。
0: 坦诚相告了，你说，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
3: 玉阶兄，是不是过于自谦了？
0: 不是我过于自谦，我是主管军事的，我要实事求是，我要实话实说。
3: 我也不愿意听假话。
0: 本来，虽然我们歼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在军事上我们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敌强我弱。且不说能不能打下来，即便是打下来，能站得住脚吗？我来之前啊。
4: 国国同志一直强调，攻打大城市的路线不能变，即便我们打不下南昌，也要从抚州、赣州、济安挑一个城市来打。我跟稼祥和向英同志都商量过，他们很是赞同啊。
0: 恩来啊，你刚刚上任，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更有你的难处。 但是我要实事求是啊，即便我同意了，润之也不会同意。

0: 周书记。
1: 根据苏区情况以及苏区中央局各位同志的意见，能否暂缓攻打大城市，托付请中央指示。
2: 所以顺章，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清剿共党，所以党国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3: 主任，你找我啊？
2: 志才，你坐。啊，刚接到密报，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去了江西红区，所以啊，不用在上海查找他了。

0: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是？接下来，你和顺章一定要通力合作，继续清剿在上海的勾当。
1: 是。
0: 同志们，我把大家的意见电告给了中央，临时中央仍然决定要攻打大城市。这是回电，大家请看一下。
2: 赖同志，我觉得今天的会议是不是就不用讨论打不打大城市的问题了，而是应该讨论一下打哪一个、怎么打的问题。
3: 左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先让大家谈谈自己的意见吧。
4: 我先说两句啊，我的意见还是不变，反对攻打大城市，无论是南昌、抚州还是赣州。眼下日本人虎视眈眈，正在侵略我们的东北。
5: 况且，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很多事情刚刚开始，我们要好好的打打我们的家底。就算要打大城市，也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啊。
6: 王明同志来电说，日本进攻东北，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要打苏联。
7: 我同意润之同志的意见，我也不同意打大城市。
1: 同志们，我们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并不代表着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我们所有的胜利都是通过运动战、游击战而取得的。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啊！
8: 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意见。打大城市是我们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最为至关重要的。
1: 蒋介石下野，我们刚刚成立政权，士气高涨。现在又有26路军起义过来，使我们红军的实力大增。在种种客观的条件下，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我认为，不仅要打，而且还要大打，最好直接进攻南昌，先下江西，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不同意打南昌。
4: 南昌固然重要，这一点我们知道，敌人当然也知道。国民党必定会严防死守。可眼下呢，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9: 贾湘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就是现实啊！
10: 老毛，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反对攻打南昌，但是其他的大城市还是要打。南昌不能打，
11: 打哪里？
10: 赣州。刚才左林同志也已经说了，驻守宁都的原国民党26路军也已经起义了。这个时候打赣州，我觉得条件完全具备。我也同意贾祥同志的观点，赣州。 是我们中央苏区周边最大的城市，同时呢，也是对我们中央苏区最大的威胁。我们只有打下赣州，才能更好地巩固苏区、发展苏区。
1: 我同意向阳同志巩固苏区、发展苏区的观点，
8: 所以我们才要坐在这儿好好商量一下打赣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后再想一想与我们现在苏区的发展和巩固的关系啊。
1: 毛泽东同志，我想提醒你一句。 打大城市是临时中央已经决定好了的，这是不容讨论的。中央现在采取的是积极的进攻路线，你几次三番跟中央的决定唱反调，我看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4: 左林同志，如果按照你说的，中央的决定都不能让我们讨论，那和中央的组织原则不是相违背的吗？再说了。
0: 你上来一句话就给我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左倾冒险主义呢？你，左林同志，别激动，坐。泽东同志，冷静点啊，坐。今天的会开的时间比较长。 我给大家准备了点吃的，大家先吃点啊，来，冷静一下啊，大家先吃点东西，
6: 给你。

0: 我们这儿有点东西。
1: 泽东同志，那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攻打赣州最合适？
2: 赖同志，我认为现在应该发展赣州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巩固苏区。等到我们赣州的周围都被我们发动起来、动员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赣州，不是水到渠成吗？
3: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游击主义，是消极避战。
4: 顾左琏同志，
5: 同志们。
4: 大家要冷静一下，要想打赣州，我们要好好的分析一下。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把具体情况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赣州城有金汉鼎一部及马坤的34旅武器装备精良，加上地方武装约有10000人。赣州城以北有陈诚的18军。
3: 大家都很清楚，陈诚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赣州城一旦出现危机，他们会立即增援。我再说一说赣州城的地势。赣州城三面环水，仅有南面是陆地，而且周围全是城墙。如果我们强攻赣州，我们胜算能有多少？一定是不堪设想。
0: 朱老总，你先坐下。
6: 你说的这些我们也都听明白了，但是我们不能置临时重要的指示于不顾吧？
7: 就是啊，对呀。
8: 哎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我来晚了。
0: 哎呦，这伙食不错嘛。
7: 阿雷啊，这就是彭总指挥，老彭，这就是周恩来，周书记。
9: 哦，
0: 彭德怀同志。 周书记，你好啊！
9: 1928年平江起义，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党中央对你死守井冈山，攻打长沙很是肯定啊。哎呀，
7: 周书记啊，南昌起义之后，你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啊。
0: 彭总指挥，你来的正好啊，我们都想听听你们前线红军之战员的意见。这赣州城到底能不能打？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7: 打，当然要打了。
10: 理由呢？目前的局势，国民党部队正处于退却收缩阶段，赣州城的兵力除了马坤一个旅6000人之外，还有2000多的地主武装，无非也就8000多人嘛。我们红军三个军团加起来将近50000人呢。再按照老毛的思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个小小的赣州还怕打不下来吗？
11: 老彭，哎，
7: 老毛，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啊，打得足够快的话，蒋介石根本就来不及增援嘛，完全可以拿下。大家还别忘了，宁都起义我们还增添了17000多人的红五军团呢，哈哈，有什么打不了的？
11: 一定要打，让我们带着胜利的旗帜挺进赣州城，
7: 打。
10: 先冷静一下，坐。彭总指挥，如果把打赣州的任务交给你们第三军团，你什么态度？
12: 我打包票，一定把他打下来。
10: 多少时间？快则20天，慢则1个月，必定拿下。
12: 好。
0: 那么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打赣州城的。

0: 泽东同志，我保留我的意见。
1: 在赣南会议上，对老毛的批评，他还是不肯接受。何来同志，我去跟老毛聊聊。

0: 毛。
1: 哦，贾强啊。
0: 咱们两个谈谈心。
1: 欢迎啊。哎，
2: 坐着聊。
0: 哦。老毛，我跟碧石还有作霖一起来到瑞金，跟你组织建国。这一转眼呢，也快大半年了。这段时间，我不敢说对你全面了解了，但至少你我之间也能做到知无不言。古人云呢，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就斗胆说几句逆耳的话。
3: 我知道啊，
0: 你呢刚刚上任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这个时候本不该说些扫兴的话。
1: 哎，何言什么扫不扫兴？夏强啊，你啊是个直肠子，但是说无妨，不要憋着。来，
0: 来，你就算贿赂我，那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1: 这就对了，这才是你王稼祥。来，我给你点上。
0: 说完再行。
1: 好。

0: 老师傅，你辛苦了，老师傅，来来来，谢谢你了，
1: 慢点，
0: 过去。哎呀，老师傅，啊，就你一人啊？别提了，就我一人了。
1: 其他人呢？
0: 都走光了，这个矿啊，停产好长时间了，就剩下我在这看这个矿。
1: 那你也住这儿吗？
2: 放这儿，
0: 哎，哎呀，来，喝点水啊，来，喝点水，来，啊，谢谢，喝水。

0: 这两个孩子是，
1: 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孙女，俺们父母呢，一场矿难全都死了，他们俩。

0: 都一直跟着我过，这孩子这么小，哪让干活啊？
1: 没办法呀，都是逼的，我们就靠砸点石头挣点钱，根本填不饱肚子。
2: 哎，三叔，你和孩子们，哎，这个不行啊，咱们一起吃，一起吃，这不行，这多不好意思。
3: 没关系，没事。
2: 谢谢叔叔，不客气。老毛，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有时候我很欣赏你这一点，有时候则不然。 马列主义的书我也读了不少。你写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你知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有什么感想？你在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很多见解，我只能用“闻所未闻”来形容。
4: 小强啊，其实啊，我对我写过的很多文章都不满意。 唯独是这一篇，我是喜欢的很啊。为什么呢？就因为它呀，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根据实践总结的，是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凝成的战斗经验和教训而来的。
0: 三叔，像你这样的矿工，现在还有多少人呢？
1: 大概还有好几十人吧，都像我一样。
5: 之前，毛主席来这里做过调查，那个时候矿上多少人？
1: 毛主席，您说的是毛政委？啊，
4: 对，是毛政委。
1: 毛政委啊，毛政委在我们这搞调查研究的时候啊，我们这矿上有好几百名矿工啊，我们是天天在一块吃，一块住。 有一次，毛政委跟我还睡在了一个被窝里。
4: 是吗？
1: 是啊。我拿一件东西给你看。这顶帽子是毛政委走之前留给我的。他要在这，该多好！
4: 佳佳。 在理论上，你可是大家，哎，你要多给我提提意见，来，来，
2: 好，你要是让我提，那我就提了。不过首先，我想先提醒你，马列主义是指导我们的革命真理。那么。 在革命真理面前，我们有必要通过自己不成熟的经验，而独创一套理论吗？我承认，你写的那些文章很有文采，可是那文章里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我觉得还是缺乏理论功底的。哎，
4: 佳祥啊，我呀也想请教你两个问题。这第一呢，马列主义。 确实是革命真理，哎，这点不假呀。但是你想想，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想，它并不是凭空出来的，是通过人的实践，还有他的独立思考总结出来的。你先听我继续讲。这第二点，我们做文章为的是什么呀？啊，就是为了你比谁的理论更高明，谁的文学水平更高啊？我看也不是。
2: 难道不是为了通过实践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吗？可是理论基础如果不扎实，如何指导革命？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我知道，中央对你的批评有些过激，可中央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所以，老毛，我想提醒你。 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想法和观点，多读些马列主义的书。

0: 一个人有个人独立的思考能力没有错，但是面对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所谓真理，谁都不能，更不可以盲目自大。
1: 铁山相对望蒙蒙，烟雾霏霏锁万重，
2: 白昼半天开霁色，
1: 斩前双剑削腐肉。这个地方在明代就受到了很多文人的青睐，可是没想到现在刘书记，这是你想看到的样子吗？
3: 没人想看到这个样子。一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主力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那也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啊。可是后来红军刚一撤，国民党反动派又反扑了回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工人们只能跑的跑，散的散，这吴矿也就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2: 刘书记，
3: 别叫我刘书记，我早就不是什么书记了，我现在连党员都不是了。
2: 你受委屈了，你的事我会向组织上反映，尽快替你解决。但是矿上的生产问题，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着抓起来。
3: 我说了，我现在是没资格管。你找别人吧。
2: 刘一顺同志，你先看看这个，
3: 这不是毛主席来我们矿做调查写的小册子吗？
2: 当初主席在这里做调查研究，还是你带着做的，对吗？这个小册子上面有好几处写着你的贡献呢。刘书记，主席一直很惦记你。这次来之前，他还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
3: 毛主席，他还记得我？
2: 不仅记得，主席还说，我们苏维埃政府若想重新开这个矿，一定离不开你，刘一顺同志。
3: 我哪有这么大本事？毛行长。你叫毛泽民，主席叫毛泽东，你们不会是？
2: 我跟主席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
3: 毛行长，不是我不想把矿弄好，我也努力过，可是我能力又差，又不懂经营，我万一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期望怎么办
1: 啊？这个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下一步我们会成立吴矿总公司，我会请一个懂经营、会管理的人过来帮你们。另外，我们还会成立收购处，收购吴沙，尽快的解决销路问题。
3: 哦，是吗？
1: 当然了。所以你啊，就放心大胆的干，抓紧时间，把那些工人们都动员组织起来。
2: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的吴矿一定会越办越好。
3: 好，毛行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好，
4: 我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不瞒你说，
5: 这些年呀，我一直南征北战的，就在这山沟沟里打转转。可是呢，这马列的著作我可没少读啊，可能。不如你们这些留过洋的同志能够把马列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但是马列的精髓我觉得可以一点也不比你们差。
4: 家祥，我们不能教条的理解理论，一味的照本宣科。
0: 老毛，我就是想和你谈谈心，你却非要和我辩论啊。 那我倒要问问你啊，你写的那篇
6: 调查工作的文章
0: 指导思想是什么？是不是调查研究注重实际？那在面对攻打赣州这件事上，大家在会上提了那么多有利的条件和因素，桩桩件件是不是实情，你却视而不见，你说说看。
5: 我经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是，这很多同志都说过，我们很多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利的条件呢？你们调查过吗？研究过吗？
0: 那么多的同志都没有调查，都没有研究过吗？按说我比你年轻，应该比你更有激情，更有创造力，更容易冲动不冷静。可我现在觉得最不冷静的那个人就是你呀，老毛。现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下野了，如果我们不利用敌人的薄弱时刻来壮大自己，不学习运用正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反而处处强调你的个人经验，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你的个人经验主义是唯物的，是科学的。
5: 什么是唯物啊？唯物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是拿别人来压我们自己。不管是共产国际还是临时中央，就是周恩来同志，难道不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吗？
0: 怎么，那就只有你说的是实事求是，你说的才是真理？那为什么那么多同志都不同意你呢？
5: 我承认我现在是少数，但我依然认为这真理不一定就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啊，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真理掌握在像你这样的少数人的手里？我看呢，你就是不接受同志们的意见，你还不敢承认。
5: 恰恰来来，这有理啊不在声高啊，你我呀都是坦率的人，但是我对你刚才批评我利用经验创造自己的理论，还要让我照搬外国的本本来处理中国的事情，这一点我不能认可，而且还要跟你啊斗争到底。
0: 我奉陪，斗争到底，斗到最后输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5: 嘉祥，判断输赢的并不是你跟我，而是人民，是历史。
0: 老毛，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攻打赣州，你还是不同意？

0: 阮行长，泽明兄，哎呀，泽明兄，别那么样。哎，我昨天晚上这眼皮子啊，跳了一晚上，我就在想，今天啊，是不是会有贵客要来？果不其然，你这个贵客来了。欢迎毛行长，
1: 请坐。
0: 啊，
2: 阮兄啊，
0: 哎，
2: 你怎么知道是我要来呀？
0: 哎，我就知道。 我这眼皮子灵吧？这俗话说得好啊，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是曾明兄，我怎么感觉我左眼跳的这个财，不像是财产的财，倒像是人才的财嘛？你是不是到这儿来挖人才来了？
3: 阮兄，我是农民出身。 这手底下要是没有几个得力助手，那国家银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谢谢。我今天来呢，不光是要选人才，更是要办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

0: 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清代呢有一个文人叫袁枚啊，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啊，这文笔呢非常好，有多好呢？啊，他跟当时的大学士纪晓岚两个人呢合起来并称“南袁北纪”。那这个袁枚啊，他不仅写文章好，他还是个吃货啊，他写了一本《随园食单》，里面就收录了他40年里面吃到的美食，大概呢有300多种，14单。啊，也就是14个篇章，其中的水族里，哎，它就分为有鳞丹和无鳞丹。这有鳞丹呢，说的那就是大部分的鱼类了，而这无鳞丹说的那就是贝类啊、虾蟹类等等。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几道美食，就是这无鳞的水族。都说秋风起，蟹脚痒，这秋高气爽的时候，那正是吃大闸蟹的好季节。哎呀，我想着那金红色的螃蟹热腾腾的端上桌，掰开那坚硬的这个蟹壳，露出里面冒着油的这蟹黄和晶莹的蟹肉，哎呀，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不过呢，说实话啊，我只在这个螃蟹被煮熟了之后才敢吃它，它生龙活虎捂着大钳子的这个时候，那我还真是不敢靠近。那样子呀，那真是又凶又横，你光看这样子，那谁能想到这丑陋的这个外壳下居然藏着这样的美味呢？就连鲁迅先生都曾称赞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谁才是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哎，据说呀，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人们行走在这个积水的田间时，常常被一种举着两只大螯的这个青黑色的怪虫夹伤。后来呢，这个受害者是越来越多，那负责监工的八姐，她一看

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于是呢，就带领大伙儿一起挖壕沟，再把这个烧开的水呢倒进去。等这个怪虫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就掉进了壕沟的这个滚水里，啊，它再也没法夹伤人了。这八姐呀，那也是胆子大，啊，把这个怪虫呢烫死了不说，居然呢还又尝了尝它的肉，哎，没想到呢还挺鲜美的。于是呢，从此以后啊，这个怪虫它就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了。而人们呢，为了纪念这个八姐，哎，就把这姐和虫字结合，给这怪虫呢取名为蟹。当然啊，这都是传说，八姐她是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咱们不得而知。可是螃蟹的美味却是谁也拒绝不了的。

0: 我叫黄浩，上海黄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谢苑烹饪技艺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黄宝每天来的蟹都是从产地直接到单位。
1: 我们跟王宝和已经合作了27年了，他们一直在用我们的大闸蟹。
2: 阳澄湖它的水质比较好，但是个头还是偏大的，天气不是太热，雨水也不并不怎么多。今年的年成的话，阳澄湖是大丰收。
0: 我们的挑蟹呢有我们标准，看它的背青壳肚要发白，带有一点点的黄淀粉。好的蟹呢拿在手上是沉甸甸，一定要抓压五爪。今天呢就进了1800斤左右。蟹呢经过挑选以后呢就放在这水缸里面把它洗净，通过蒸羊打棒以后呢增加它的活力，很生猛的。这大闸蟹呢我们用草绳炸的，叫香茅草。用草绳炸呢它煮的时候呢有一股草的清香嘛。水烧开以后呢蟹放下去，照这个季节呢大概烧13分钟就行了。蟹也煮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吃蟹了。在过去吃呢有用蟹八件，但是我们如果在家里吃蟹呢一把剪刀就行了。从蟹腿开始吃起，因为蟹腿呢容易人。接下去呢是蟹钳，接下去呢我们吃这蟹身。

黄宝和的蟹呢，它呈现的是一菜一格。我们的蟹宴里面菜有70多道，每一个的烹饪方法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烧这个菜，这个菜呢叫菊花桂蟹鞋，在蟹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菜，因为在一盘菜里面，蟹的各个部分的肉都能吃到。先放姜末啊，姜末放好呢，放这个蟹膏、蟹黄下去。放在炉火上，放蟹身肉、蟹钳肉和蟹腿肉，喷入酒和姜汁水，放上一点调料，稍微

0: 要快炒，肘子不能吃多动，它的肉会碎掉。保持蟹粉，就是蟹肉的一块块整齐，稍微有点油烫出来，烫出来看上去就是很漂亮的。蟹粉豆腐这一道上海的名菜，豆腐切好片以后呢，放在水里要烫一下。好，退化起来吧。烫好以后呢，就是煸炒蟹粉。蟹粉煸好以后呢，放汤水加料，汤水放好，豆腐下去一滚，马上勾芡，滚滚再出锅。蟹宴从头到尾都离不开蟹，蟹始蟹终。每年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菊花黄的时候，蟹成熟了，一般的老客人都会自己过来吃大闸蟹。作为蟹宴烹饪技的传承人，现在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蟹宴烹饪技传承下去，怎样使蟹宴烹饪成为中华餐饮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
1: 也许呢，对于前人来说啊，这吃蟹呢，它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啊。《世说新语·人旦》里面记载，这个进必酌侍酒，兼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您看，人们把这吃蟹、饮酒、赏菊、赋诗作为金秋的风流韵事。每到金秋时节呢，聚集亲朋好友，有说有笑的一起吃蟹，这才不枉费这一桌蟹宴了。不过呢，大闸蟹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它是无上的美味；对于英国人来说，那可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了。据说呀，150年前的清朝五口通商时期，停在长江口、黄浦江一带的欧洲商船，为了压舱，灌入大量的江水，啊，也把这蟹苗和这蟹卵都带回了欧洲。咱们这大闸蟹啊，跟这中国人一样，这适应能力呢超强，吃的东西呢也宽泛。于是呢，这八角猛士开始在这个欧洲大陆的这个大江大河里面到处横行，很快它就四处繁衍，并开始对当地的本土物种呢造成威胁。那直到现在啊，这英国人民呢，面对泰晤士河里面上百万的大闸蟹，那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呦，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要说一句了，放着我来呀！哎，说起这泛滥呢，不得不提另一种美味。没错，中国人眼里面只有美味，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呢，学名啊叫克氏原螯虾，原产地呢那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啊，就像这大闸蟹之于英国一样，在中国它是属于入侵物种，吃得多，繁殖快，对当地的水生物种呢，它有很大的危害性。日本人呢十分是恐惧它，甚至在特摄电视剧《奥特曼》当中，把这小龙虾具象化为大反派巴尔坦星人。可就是这样的这个入侵物种，在中国依然没能逃过濒危的命运啊，要靠人工养殖才能生存，可以说那是毫无尊严的。其实呢，咱们中国也有小龙虾啊，名字叫喇姑啊，生活在东北一带。那为什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喇姑呢？那是因为这喇姑啊，它没有小龙虾那么好养活，必须生活在水质特别特别干净的地方，不能有一点污染，对这生存环境的要求啊十分严苛。可是呢，由于近年来这环境污染严重，这喇姑呢已经濒临灭绝了啊，只有走进深山里才能够找到一些野生的喇姑。所以说呀，如今吃一口这种叫喇姑的小龙虾，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我记事起，我记得我母亲就带我到河边来玩，教我怎么样抓喇蛄。现在是我和我的爱人，就是专门来抓这个喇蛄，回家做喇蛄豆腐吃。

0: 把这小鱼碾碎了，要不然里边味儿出不来，喇咕也不过来。然后你就顺手掠一把草，把这些诱饵绑上，再往河里头一放，你就上一边去坐着等着吧。
1: 它要是那个水大的时候吧，十来分钟、五六分钟，那钓一二斤；有的时候呢，钓四五斤，就看你这个胃的大小。
0: 现在这些喇咕越来越少了，他们对水质的要求也特别的高。以前一上午能抓十多斤，现在人也多了，工厂也多了，一天顶多也就能抓一斤、二斤。但是开春的时候不能抓。那个时候是他们的繁殖期，
1: 那个时候吧，可能也是家庭条件可能也困难一点吧。那老人就讲说，吃那个玩意儿不识数，吃了那个籽，小孩就不会查数。其实呢，就是要保护它，叫它繁殖。

先把那个拉布那个下线接下来，你搁中间这个抢，你这样横着轻轻的这么一掰，完了把这个拉布线这下线就给它拽出来了，完了得把后面那个硬壳接了，硬壳接了，硬壳顶上有一个簧子，咱们再带另外弄一个碗，把这个簧子你甩在这个碗里头备用，等咱个拉布肚子做好了以后把它倒里头。完了给它抢完了以后，咱就先用斧子，用斧子给它颠。你再说那个玩意儿都埋汰，那个身上还不好洗，所以你就得轻轻的颠。颠了完了它不是扁了以后好剁，要不你那样是不颠吧，它剁它烂崩。再搁刀剁剁的它焦黏焦黏的。完了再搁上清水，搁上清水以后搁纱布给它过滤。过滤把那个水挤出来，挤出来把这个壳吧咱们再剁剁它一遍。就是你过滤出这个过滤布，你就不要碎了，你得也不能眼儿也不能太粗了，必须是密的，密实一点的，把它往外挤那个肉，把那个肉挤出来。正好有的那个锅里放上油，就把咱锅里出来这个水倒到这个锅里头，完你就是用那个抢锅刀呗啊，你就抢一层它就起一层，抢一层起一层。等到你把这些拉布这些肉都抢完了，它这个拉布豆腐它就锅就开了，就没有了，你也再不用抢了。出锅的时候得搞上点韭菜，什么也不用放就行了。我都跟咱我母亲学了好几年，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做不明白，有时候你抢了一半的时候吧，就使不上劲儿了，它抢不到锅的那边，所以说你就得慢点，从这头慢慢一直抢到那头，这个豆腐就起来了。

道菜在我们阜城县家家户户都会做，以前夏天想吃天天都能吃到。我儿子女儿一个在厦门，一个在山东，都好几年没有回来了，一打电话总跟我说他们谈这些东西了。我就希望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再能回到阜城来，还能吃到这个东西。

0: 同样是濒危，老顾的濒危呢，应该让我们反思啊。咱们对环境的破坏，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它是巨大的。好，这些来自于水的馈赠，我们在心怀感激的同时，那更要好好的保护。如果说东北人眼里水的馈赠它是喇咕的话，那么福建人眼里的水的馈赠则是另一种神奇的物种——土笋。啊，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说这名字听起来好像跟这水没有关系啊，它怎么就成为了这个水的馈赠了呀？可是呢，它的的确确是大海的附赠品，而且呢，此笋非彼笋。好了，我就不卖关子了，一起去看看吧。
1: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

0: 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竹笋洞地发明出来的地方。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竹笋洞，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了，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竹笋洞。竹笋洞其实也叫土生蛋，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有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土笋冻。其实土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壳斗格兰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仙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草，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1: 仙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仙虫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一直乱挖。这仙虫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0: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笋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也有技术的。做这个土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头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所以说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我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去做工了。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去做工，因为说我过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竹笋冻要再不建成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昏桃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冰，大概要两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
2: 哦，那个桃夹，夹死了，不桃夹，不桃夹，好了好了，好了，
3: 是
2: 吗？夹无崩，我要夹无崩，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到我孙子到的时候，我差不多要70岁了。我要是还在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再继承下去。因为说我们几代人都是做最传统的，大家都认可那土笋冻了。

0: 您别看这小小的虫子呀，似乎呢长得不怎么尽如人意哈，但它的营养价值呢却不容忽略。可口格囊星虫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好，不仅美容养颜，还具有滋阴补肾去火的食疗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其实呢，咱们中国呢早在先秦的时候就有食虫的习惯了啊，而到了周朝，虫子呢已经成为了帝王餐桌上的高级食材。周天子的食谱上有一种高级的酱料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叫池海。是什么呢？海呀，它是酱的意思。啊，周朝贵族呢，他热爱吃肉酱啊，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腌制的这个酱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发酵的工艺呢。那所谓的制酱，也就是把这个食材剁碎了，再加上佐料。这王宫里面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制酱，由专门的海人制作啊，那就相当于这个周王室的这个肉酱制造厂厂长。这个池，那就是皮肤子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蚂蚁卵了。还有这个窝海，这个窝呢，那就是田螺或者是某种大蜗牛。而到唐朝的时候呢，人们开始吃这个蝗虫了，啊，一方面那是除虫害，那另一方面那也是没有口粮了。直到现在啊，广西的这个木老族呢，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二还要过吃虫节。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那都是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咱们在获取的同时呢，也要怀着敬畏的心，保护非遗制作技艺，它是传承；那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那是使命。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5: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前两天呢，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全球最佳饮食》啊。这个片子啊，不但盘点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传统饮食文化，而且呢，还按照健康等级啊，给他们排了名次。结果呢，让我有点意外啊。咱们中国呢，排名第18，第一呢，却在地球的尽头冰岛。照道理说，他不应该呀。要说起吃的健康这事儿啊，中国人那不是第一，那也得排前5啊。您想想啊，打从这源头看，中国烹饪始祖那是商汤的伊尹，在医学上他是与这皇帝和神农齐名的活神仙，是大夫和厨子双重身份的完美结合，那简直不能再健康了。不过呢，这纪录片啊，他也说了他的理由，说这冰岛的饮食之所以最健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大量的吃一种食物，什么呢？鱼。据说呢，鱼类所富含的 Omega-3 脂肪酸对大脑的这个发育啊帮助非常大，而且呢还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甚至呢还能够缓解抑郁。啊，这么说好像是有点牛，但是呢，如果仅仅以这个为理由就说冰岛的饮食健康第一，

我想呢，可能做这个评比的人对中国那还是了解的不够啊。其实呢，中国人当然知道吃鱼好了，要不怎么有畜肉它不如禽肉，禽肉它不如鱼肉这么个说法呢？啊，中国人不仅吃鱼，而且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呢，鱼不只是果腹的食物，还是崇拜的对象。好，比如苗家人，原本呢，苗族祖先他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渔猎民族，对鱼的崇拜呢是由来已久。他们祭祀祖先唯一不能缺的那就是鱼，在苗族地区可以说是处处都是鱼。好像脚下走的这个路，那要铺成鱼骨纹。住的这个吊脚楼大梁上，那得画上鱼，这衣服首饰上的这个鱼形图案，那更是比比皆是。啊，家具上的雕刻，大门的铜锁，女人的梳子，还有装镰刀的刀螺等等，几乎所有的苗家用具，那都有鱼的影子。啊，更有趣的是，在野外，那如果夜晚捕鱼累了，那就把这个渔网当做这个被子往这个身上一盖，便能够安心的呼呼大睡起来了。啊，因为在苗族人的这个鱼文化里啊，这渔网浑身呢都是眼睛，比这豺狼虎豹和这个魑魅魍魉的这个眼睛那还要多得多，所以呢能够早早的发现他们哈，让他们不敢接近，可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当然了，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到这苗寨做客，热情的这苗家人都会用鱼宴来招待，啊，像这个坛子腌鱼、火烧鲤鱼、豆腐烩鱼等等等。太多了，但最让人流连忘返的一定还是酸汤鱼。

0: 说到我们苗家的酸汤鱼，最正宗的就是稻花鱼了。三月份的时候放鱼种进去，和那个秧苗一起长大，谷子快要扬花的时候，那个鱼也长大了，所以叫稻花鱼。水放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啄稻花鱼，那我们就要下田去，就要把那个竹篓带去，竹篓去砍鱼，又带起那个竹篓去装鱼，就把鱼呢装在竹篓里面，那我们就上田了呢，回家去煮酸汤鱼去。
1: 做正宗的苗家酸汤鱼，只需要去鳃和脯等。这种原生态的做法，能让我找到小时候的味道。
0: 我们苗家酸汤鱼的制作最好的秘诀就是酸汤老母，它需要用淘好的米放锅里面一起煮，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了。从锅里面把青米汤挖出来，放进煮熟的酸汤坛里面一起发酵，味道才是正宗的，那才是最好的酸汤。
2: 我们都开始把汤开始下锅里面了，它是先放板酸汤，再放我们的鱼啊，辣椒放在里面啊，它是有比例的，也不能倒多的，放点豆芽在里面，但是它里面主要是木姜子啊，这是新花椒，放完以后呢就要我们的西红柿啊，有些吃的辣的就放青椒，不吃辣的就可以不放青椒，不管是白酸汤是红酸汤都要放管菜啊，

我们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煮好的鱼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那个鱼的味道非常

0: 香，而且非常可口，看到的时候就流口水了。所以呢，我们把鱼端上去呢，客人就赞口不绝的，香得不得了，都想吃。边吃边聊的时候，心情非常的高兴，就是感觉我们苗家丰收了，所以最心里面最高兴的时候。我叫吴独群，我是苗家酸汤鱼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嘛，啊，姊妹又多，又住在乡下，所以呢，爸爸妈妈他们都只有做那个酸汤菜，啊，上街上去卖。那个时候去卖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跟着爸爸妈妈就学会做酸汤。就是父母他们就是靠着卖酸汤养活这一家子，所以当时候我们的酸汤呢就有记忆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酸汤鱼是我的传承嘛，而且来之不容易嘛，啊，我又开了一个叫亮饭斋，啊，我的那个里面就有跳舞，有唱歌，还有这个吊酒楼又漂亮，就是我们苗家的一个阳光下的寨子。嗯，现在我做的酸汤鱼，对食材是非常的讲究。所以呢，这个我们苗家的酸汤鱼呢，在大家的心目中最有特色的一道苗家菜。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酸汤鱼？因为我是一个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个非遗酸汤传承下去。虽然我每天很累，但是我也很高兴，因为来的客人都是慕名而来，冲着我们苗家的酸汤鱼来，啊，吃了以后就是赞口不绝的。现在我想把我们苗家的酸汤鱼走出大山，走出贵州，走向世界。
1: 吴独群的这个酸汤啊，堪称一绝啊，深得人心。据说呢，在贵州啊，是煮鱼之前先喝一碗酸汤开开胃，那吃完鱼之后啊，这个汤呢就更鲜美了，于是呢再喝上一碗消食爽快。不过呢，其实这苗家人吃酸不完全是因为口味，而是不得已啊。早前呢，这苗族村民虽然居住在偏远地区啊，这个交通不便，不过呢生活呢几乎是自给自足的，但是有一样除外，那就是盐吧。所以呢，聪明的苗家人他就创造了以酸代盐的饮食调味方法，慢慢他就演变成了现在喜欢吃酸食的这个生活习惯。那如果说这个苗家酸汤鱼那是物资匮乏的意外收获，那糖醋软溜鲤鱼背面那应该算得上是母亲河对开封人民的独宠了。这个开封啊，出了很多名满神州的名厨，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不但厨子好，食材那也是一等一的吧。这汪曾祺呢，他写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爱吃鲤鱼，因为肉粗且有土腥气，但黄河鲤鱼除外。”黄河这么长，那怎么就单单成了开封独有的呢？哎，清代类潮州他又说了，说这黄河之鲤甚佳，以开封为最，甘鲜肥嫩，可称珍品。是的，最好的黄河鲤鱼那就在人家河南开封啊。在这个开封呢，有一道名满华夏的名菜啊，就是用了黄河鲤鱼，这菜名呢叫糖醋软溜鲤鱼背面啊。当然了，你说把这鱼和这个面放在一个盘子里面，说起来啊，那还是慈禧给撮合的。当年这慈禧太后和这光绪皇帝从这个西安返回北京，路过开封的时候，恰好就赶上了慈禧的66岁生日。那开封巡抚衙门呢，为了祝寿，请名厨啊专门做了上好的糖醋溜鱼和这龙须面。这慈禧吃了是赞不绝口，说以后这两道菜别分盘上了，干脆好上加好，合二为一吧。哎，于是呢就有了现在的糖醋软溜鲤鱼背面。

0: 我叫孙银天，1950年出生于开封，在饮食文化研究工作中已经做了46年，还担任呢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类的专家评审。那么驴皮面从它的食材选用、制法的考究，以至它的历史文化，它定位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实际上驴皮面这个菜名很长，它叫糖醋软柳黄河鲤鱼带皮面，简称驴皮面。这道菜呢，实际上它是由两道菜组成，一个是软柳鱼，一个是肥面。在咱们民间有一种说法是先是龙肉后是龙须，鱼为龙，龙须呢它是由龙须面，龙须面的制作时候咱们是通过拉制而成的，和拌面以后啊，通过赏以后就是可以溜条了。
1: 你这臭臭的，哎，我这着，他这好了，给你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柳条呢，它拉成一米多长，然后又合拢到一块儿，经过多次的和溜制，这样在达到能拉制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拉皮面。非常要注意一个稳和一个快，稳中要快，你拌到以后这个面你拉出来这个稀度它不一定达到，所以说在拉这皮面的时候呢，稳中有快，快中要稳，要防止面粉中的水分的流失，所以说在厨师表演起来看出是眼花缭乱的，但是出来的成品是细如发丝的皮面。皮面拉制以后啊，以前咱是烤制，现在就是在油炸代替了。油要在4-5成热的时候，迅速把龙须面下入锅中。在锅中，你都要掌握火候，在掌握火候的情况下，及时捞出。这样皮面才酥、脆、可口。在这个《诗经》中记载啊，其其食鱼。碧鹤之鲤，就是要吃黄鹤中的鲤鱼。里头里头的人，都非常爱吃黄鹤大鲤鱼，因为它金刺红尾，鱼肉鲜嫩。因为开封处于黄河的中下游，它的水流相对缓慢，给鱼这个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那么再珍贵的鱼你不得启发，你也煮出来可口的美食。炸鲤鱼它讲究就是要用低温的油来进行炸制，叫做充分让鱼肉来把它炸透，

这个栗面的这个汁儿啊，在制作时候是非常考究的。糖醋油上五，酸甜咸上味，要通过搅拌搅到充分的融合，才能体现这五味调和。那五味调和再说三味了，还有两味，那是就是葱花和姜汁，它是辛味；苦味呢，就是酒。要达到这个汁儿要翻起泡来，咱们开封的传统说法就要这汁儿里面要翻像鱼烟泡一样的泡，这样才能成为活汁。通过这个制作以后呢，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翻天。

0: 鲜出新鲜，五味调和，所以说里面是五味调和的代表作。有一饭店制作了糖醋软溜驴背面，被评为了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这个饭店为啥把这个品种能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说这个店呢，他这个店历史悠久，他还是正宗豫菜的第一家饭店里培养了很多大师。你像咱北京第二台国馆的总厨师长胡瑞轩先生。驴背面作为豫菜之首，豫菜的头牌，传承这么多年，你作为一个从豫菜走出来的大师，那么做驴背面，是他必须掌握的技术。
1: 说到鲤鱼啊，我这儿呢有一个故事要分享一下啊。据说呢，这个孔子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啊，鲁昭公他就送去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而这孔子呢，当下就给儿子取了名字了啊，叫同鲤，啊，用的呢就是这个鲤鱼的鲤。那孔子这么做呀，他一方面呢，当时一位送礼的人那是国君，是大王；那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鲤鱼本身，因为在古代呢，鲤鱼那是美好的象征，珍贵的礼物。啊，我们古人呢常常讲鲤鱼跳龙门，啊，也就是说呀，这鲤鱼呢只要跳过龙门，那就是龙了，啊，这可就不同寻常了。当然了啊，对于孔子的这个大儿子，我确实是了解的不多，但是孔鲤的儿子子思，我却是略知一二的啊，因为这《中庸》和这《孝经》那都是子思的作品，非常厉害啊。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哈，但是呢，我认为从这里啊，多少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鱼的重视和喜爱。其实呢，不光是黄河流域的人喜爱鱼，长江流域的人同样喜欢鱼。长江呢，发源于青藏高原，是亚洲最长的河流，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呢汇入。其中呢，在湖北鄂州，哎，就有一个入江口，叫做樊口。梁子湖的水呢，就顺着这个长港，从这里呢汇入长江。樊口和这梁子湖啊，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有一样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从梁子湖顺水来到樊口的鱼，武昌鱼。三国时期啊，现在的鄂州啊，它叫做武昌。据说呢，樊口那是吴国造船的地方啊。有一天，为了庆贺新修的大船下水，孙权呢就命人在这个船上摆酒设宴。这酒席上呢有一道清蒸鳊鱼，哎，特别的受欢迎，连上三盘那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同样是鱼，那为什么单单就这个它这么好吃呢？哎，当地的老渔翁又说了，说这种鳊鱼啊，原本长在百里外的梁湖，顺着这港水呢来到了樊口附近。一边是港水清的能照见人儿，一边是这江水啊浑的像这黄泥巴汤。这鱼呢在这儿喝一口浑水，吐一口清水，喝一口清水，吐一口浑水。那经过了七天七夜脱鳞换肚肠，原来这身上的黑鳞呢，那就变成了银子色的白鳞，所以呢吃起来是格外的有味。这个孙权听了呀非常的兴奋，端起这酒碗就痛饮了起来。大臣们呢怕他喝伤了身体，劝他就说不要再多喝了。这时候这老渔翁啊，他又说了，说不要紧的，用开水把这鱼刺冲成汤喝下就能解酒。这孙权一试，哎，果然能够提神醒目啊，效果很好，连连的赞赏，说想不到我东吴出这样好的武昌鱼，用这鱼刺来冲这解酒汤，武昌鱼的这个吃法，没想到吧？哎，咱们今天这道非遗武昌鱼的做法，也不常见呢。
2: 我这一辈子都在跟鱼打交道。清蒸武昌鱼在武昌鱼制作中间是最早的一道菜肴。当时毛主席在我们湖北徜徉长江以后，就吃的是清蒸武昌鱼的主张。武昌鱼它的肉质肥美，而且呢味道非常鲜嫩，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菜。我是卢永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十大名厨，武昌鱼传承的第三代。
3: 好，散开。

1: 我每年都要到长江啊、梁子湖啊，到这些养鱼的湖泊里面去，找最好的武昌鱼的原料。
0: 打鱼的渔民他说，这里面有2斤到3斤的武昌鱼都有。
1: 一般来说，我选用武昌鱼，我一定是在2斤以上。 不超过3斤的这样的鱼是最好的，是最适合于做我们的红烧清蒸的。因为太小的话，鱼的脂肪不够，肉质不鲜美。从小啊，家里比较穷，家里有一个伯父是农村的一个土厨师。我6、7岁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一块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想他做的肉圆啊，做的鱼啊，想吃一块，所以小时候喜欢这种行业。
0: 鱼一定是活的宰杀，在宰杀过程中间一定不能摔，所以我们在选料和宰杀中间是我们的关键，一定是慢慢打鳞，打鳞以后破开斗子，清洗干净以后，然后打上花刀，把花刀打开以后用盐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这样腌制以后，然后下锅煎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破皮。我们在煎的时候是一定要用热锅冷油来煎。 煎好以后拿起来，我们再炒肉。鱼肉收菜刮过活喷，这是我们所在最大的特点。肉质出来以后，再把鱼放在里面去烧。这个大火烧开，小火6到8分钟，把它焖透。熟了以后加一点小米椒微辣。起锅之前放醋。一般来说不够芡的，这个鱼我们来的自然芡。 老远端过来闻起来就香，这个菜肯定好吃。在能不能一闻中间再一品尝，哦，确实这个菜不错。做到厨师以后，我觉得厨师确实是一门艺术，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学国画，
2: 开始，然后这里搞一条。
0: 这个就配配色的，好吧，三条的碗料，一个稿子，三条，三条要估计出来是吧？三条，宝贝，好吧。别人画山水呀、啊，画花鸟，我是以水产、以烹饪原料为主题。通过画画找到我们烹饪中间装盘的灵感，装盘的艺术它有对称，有留白，花花的那种意蕴融于在我们装盘中间。从艺术性来说，它是一个相通的。我这一辈子。 都在跟鱼打交道，从小也在湖边长大，不管什么样的鱼，深水鱼、浅水鱼，我都有所了解。我16岁开始从区，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了一个外地的人，一定要吃武昌鱼，我在那里跟着师傅的那个模样去做了一个武昌鱼，结果由于火大，把武昌鱼烧糊了。后来那个两个人吃了一半，就说这个武昌鱼怎么有点糊味啊？我一去，他不但没有批评我。 他而且还说有新的这一批年轻人进入服务行业，大有希望，激发了我的这种对这项工作的热情。湖北楚菜应该来说是鱼米之乡，真味擅长，鲜香微辣，兼有四方的一个菜系。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武昌鱼。8年前吧，我们就开始提出要恶改丑。 我们烹饪真正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传统的东西加以提升和发展。我创新的东西一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延续，这是我今后走餐饮的方向，要把中国菜的根守住。

0: 叫什么茶？
1: 蓝雪茶。
0: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2: 景皇太后的匾。
3: 顾先生，
4: 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
5: 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4: 一定一定。顾先生，
6: 警察，我被淹死。
2: 恭亲王到。

0: 还有俘虏全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保证后面的战斗中这些大炮都能用上。
0: 好，老孙，话不多说了，咱们得马上出发，尽快赶到秃鹰岭，听候梁副参谋长的指挥。
2: 是。
3: 队长，队长，
4: 梁队长，
5: 梁队长，
6: 说，
5: 您让我们监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们发现敌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坦克和大约一个连的队伍，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了。还有一路大约有四五个连的兵力跟着我们徒步追来了。
6: 你们应该是知道我们的意图吧，你们继续观察。
5: 是。
6: 龙梦，看见那处小高地了没有？
7: 看见了。
6: 留一个班带着机枪占领那里，敌人来的时候阻击一下，给我们争取点时间。
7: 明白。
5: 新班长
8: 到。
7: 带领班占领那个小高地，有敌人过来一定要等住。
8: 是。新班跟我走，快
6: 通知部队跑步前进。
5: 是。跑步前进。
3: 队长，队长，快。
9: 지금이수부분은너무느립니다제가먼저두개중대를이끌고빠른속도로전진하겠습니다부산하느님은부대를이끌고뒤에서뒤쳐진병사가있으면받아주시면서정진하시면됩니다
10: 그래그래
9: 저에게한개분대만남아있어도빨리놈들을잡을수있다면승리할수있습니다
10: 그래산에맞아서그렇게하지그게좋아
11: 1중대2중대나와선두에서자
3: 네
11: 앞으로뛰어
3: 자가자자러우궁야
7: 老孙
10: 啊，
7: 我们已经过了预设伏击敌人的位置了，而且这里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要尽快通过。
2: 好，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跑步走。
5: 营长，营长，
2: 停止前进。
7: 前方有情况，江民班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5: 老孙命令大家找地方隐蔽。
2: 营长，这附近哪有隐蔽的地儿啊？
5: 那就原地待命，走过去看看。
2: 好，原地待命。

1: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
2: 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榴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
1: 同学，
0: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3: 是。
1: 你们看。 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有5、600公尺，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势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0: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夺走好几个小时，担心可能会去晚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 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3: 那就2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0: 先撤，
3: 好。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左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给我追进来。有人呢？你知道我，快点跳，快点回来我。他带我过来，东西垃圾别过，打不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

0: 我们的炮弹都是发射机炮连弹，
1: 炮连弹是什么？
2: 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
1: 炮连弹是什么？
2: 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
1: 炮连弹是什么？
2: 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
1: 炮连弹是什么？
2: 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
1: 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弹就是发射机炮连弹，炮连弹是什么？炮连
0: 哎，老孙，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的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开阔地了。
1: 好，报告宋营营长，
2: 观察清楚了吗？
3: 把燃料来好了。
2: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4: 是。
2: 杨连长，
5: 到。
2: 还是你们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 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预备！
1: ！
2: 太好了，咱们的炮弹发威了，
3: 炸死你这个王八蛋！
4: 张旅长，炮击一停，马上投降。你现在就带总队前进，靠近宁远航。
5: 是。
6: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7: 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

0: 得好，是时候了。
1: 是啊，是。
0: 同志们，全体出击！

冷静机，对我的冲，这个冲越靠近敌人越安全，冲！

0: 别动！同学，
1: 快点
0: 走！
2: 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过危险区。
1: 是。走。
0: 快点！
1: 报告！
0: 我们三合一场，牺牲了。

0: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
0: 来，一班跟我来。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房子。
2: 是。
0: 吴线班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市直取得联系。
3: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头又固定的仗啊，先后都不安全。
3: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0: 这里的山路地势平缓，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 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谷地。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的确是个好地方。
3: 你去安排吧。是。走，去后山看看。西边，一路党，一路党，我的国呀，开始冲进来。
4: 好的，我这个是没的，谁个？
3: 해주십시오.다들면좋습니다마지막으로얘기한다일어나계속정진해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혼의 시간

0: 小心点！慢点！
1: 张队长，刚才山下有枪声，应该是戚班和敌人接上火了。
0: 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啊。戚班所在的小高地离咱们这儿也就2公里，我派三排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
1: 不用，三排长，
0: 走，
1: 你带着八班九班过去，街道戚班就撤。
0: 是。街道就撤，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
1: 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李伟军能早点上来。
0: 希望敌人早点上来。
1: 为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
0: 是。
1: 等等，街道戚班之后呢？不要往秃鹰旅主峰撤。
0: 那么去哪？
1: 想办法把李伟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打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0: 队长，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1: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李伟军拉出四五个连，从秃鹰岭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一个时间差，迅速的给后面的李伟军致命的打击，至少要打到他们一时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
0: 可是我。

0: 我们只有一个连，敌人那兵力是我们四五倍之多，
1: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你来是？可能你不知道，老陈，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看的最后一面。
1: 陈副科长牺牲了，
0: 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的，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1: 那梁副参谋长呢？
2: 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占秃鹰岭了。
1: 他去了秃鹰岭。
2: 文姐。
1: 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3: 是啊，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0: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1: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2: 是。
3: 参谋长，
4: 师长，
3: 梁辰联系上了。

0: 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好消息啊！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锁战场，转移伤员。 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良辰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良辰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
1: 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良辰。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良辰，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失利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2: 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3: 同意。
4: 师长，您看。
3: 快点，快点！来跟上，快！
4: 先进手榴弹，快点！
3: 后面的跟上，快！
4: 营长，
3: 我收到后啊。少林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我说我上次战士只剩下331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4: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好武器装备，马上出发视察秃鹰岭。
3: 是。
5: 快跟上，
6: 同志们，快！부산전쟁，농들이도망쳤습니다.도망가지
7: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6: 수류탄으로 오만면서 도망쳤습니다. 부대는 파견해 수색해봤지만 흔적을 찾지 못했습니다.
8: 박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7: 다 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를 못 놓으면 지시. 백준영,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9: 제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형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인동사를 점령하는 겁니다.
7: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10: 세계 수사차!
6: 액션!
4: 前面
11: 快点！你出来！这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
4: 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不是说了吗？凡是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
11: 营长，我这腿没受伤，骨头不碍事，
4: 命令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们遗体。
11: 营长，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演好上次的更好的战斗，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12: 营长，我求你了，
11: 放手，
12: 跟上队伍。
11: 是。
12: 营长，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11: 情况怎么样？都按照你的安排布置好了。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击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户追捕敌人合理无能，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
12: 好。
11: 排气炮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驻防一带敌人的动向。
12: 南路的侦察和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11: 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另一军向南路逃跑。 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进了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
0: 不巴结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与

0: 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
1: 梁队长，梁队长，梁队长，
2: 是指挥吗？
1: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
0: 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1: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
0: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军，
3: 有。
0: 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1: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快点，我们进攻！快点冲进！呀，快点抓住喽！一般的人是这样，都很难打。快点，我们进攻！一般的都是人渣人，很难抓的。都了，快点，快点！快点呢？
1: 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师弟说，多要几台步话机，这下全都用上了。 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0: 是。
2: 速度，快点！

0: 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间谍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
1: 哎，队长，队长，你快快说，对，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间谍，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2: 哎，你，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0: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3: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0: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3: 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0: 都是给你们惯的。
3: 队长，
0: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3: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
4: 快，营长，
0: 来，
4: 您看，
3: 大家都加油，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不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5: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6: 不是，反正那边。철수중인데바로도진지가공화당해기요화준대중위장이찾아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화주가봐보기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7: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야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6: 네알겠습니다
7: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8: 네알겠습니다
5: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队长，一组。
1: 我是梁队，请讲。
2: 白队，乌龟吃饱了。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突刺，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1: 收到，通话完毕。
2: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真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1: 是。
0: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打，
2: 开炮！

0: 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

0: 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지금 바로 무선단들을 수부로 이격시키자. 빨리 움직여. 빨리.

0: 我看到一件，我们死定了。一边走，就不到终点。更难了，快点，不急啊！
1: 退守！ 사교대는 여기로 와! 집합한다! 집합!
2: 7号地狱有聚集，
3: 炮火集袭，
4: 调整摄像，瞄准7号地狱。
5: 1号、2号。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不要！把你放入笼中，呀！把你带到花树，不要！土生大狼虎，把你！土生大狼虎，把你！

0: 慢慢。
1: 这些记得了，这个帽子过呀，兄弟，把你这个给我，我记得了。兄弟，你走了，那白正浩呢？
2: 白正浩，
3: 白正浩，
2: 又是他。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面。
2: 走。
4: 二号地狱有聚集。
1: 两发齐射，发！
4: 哎呀，이바보같은것들！
5: 대대장님아군입니다쓰지마십시오보사대장님이보내셨습니다
4: 그래어디야안돼
5: 네

0: 催眠。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1: 这家伙居然掉下被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0: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1: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0: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朝我完成了。
1: 这边
0: 走。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应变兔子，乌龟也苏醒了，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0: 候还有2000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1: 安全着呢，他们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们，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
0: 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侄，顺便问一下汪莹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2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2: 是，队长。给。
0: 电台，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3: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
4: 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3: 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4: 好，走。
5: 출구대명이이쪽으로오고있습니다
6: 집합
7: 발파하지말고저들이들어오길기다려다가
8: 네네
7: 잠깐해줘준비해너희들부사장님을지킨다만약다급한상황이온다면앞뒤정보지말고이쪽은발파한다알겠나
8: 네

0: 连长，连长，你通知他们了。带我过去。是。连长，你们怎么来了？
1: 梁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进攻。
2: 坦克交给我们，三辆坦克，两次射击，全面。
1: 好，收到，坐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一排二排，
0: 有。
1: 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做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0: 是。
1: 带我去前面看看。
0: 狙击出发，掩体。
3: 掩体，你们俩过来。

一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集结地点了。完了，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0: 连长，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1: 别紧张，这几个家伙送人班那是好事。骚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战甲。

0: 同伴，跟着这几个家伙，
1: 快跑！

Evacuate everybody! Pull back! Come on, come on! Pull back!

0: 班长，班长，到，有，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是，快跟我走，快跟我来。班长，我回来了。哎，队长，这个，正头疼。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1: 牺牲6人，受伤9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重镇嘉宾来打正规战，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秃鹰岭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开过来，还带了4门榴弹炮。后面的李伟军呢，应该也快集结好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
2: 没事儿，
1: 没办法，咱们就硬扛呗。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防炮击，因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前面美军炮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到反斜面去。
0: 抓紧时间修好工事，要保证每一个战士都有安全坚固的防炮洞可以躲避。另外配置好火力，要确保前后方都能够得到火力排及时的火力支援。
1: 好，我马上安排检查。
3: 队长，
4: 营长，哎，后面队伍都累垮了，要不要休息5分钟？
5: 还有多远？
4: 大约还有1小时的路程。
6: 可以放慢速度，但是不能停。早到1分钟，不知道能挽救多少战友的生命。侦察连只有1个连，可是在他们身后有李伟军的5个连，面前还有美军的1个团。
4: 好，我让大家再坚持一下。同志们，跟上！可以放慢脚步，但不要停。
7: 적대를섬멸하려면지금으로선이방법이최선입니다
8: 그방법은치러야할대가가너무크다
9: 부사장님도놈들의전력에보지않으셨습니까이렇게하지않으면더큰손실입을뿐만아니라민둥산도점령하지못할겁니다
10: 그정도까지는아니야미군이곧공격을개시할거고그때우린미군과협공해서고지를점령하면된다
11: 오중령네오중령
12: 지금5인부대를2개

0: 大家都知道，这场战役是为了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的关键一战，打好了就有可能是朝鲜实现和平的最后一战，而我们面临的这场战斗是这场关键战役当中的关键战斗。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秋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我们都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最知道战争带来的残酷和苦难。我们经历过战争中的饥饿和寒冷，我们经历过战友牺牲在自己的怀里，我们目睹过朝鲜的百姓失去自己的土地、房屋和亲人。所有这些让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战争，痛恨战争带来的一切。是为什么我们又是这场战争当中最主动、最积极、最机智、最勇敢、最不怕流血牺牲的人？为什么祖国人民与我们为最可爱的人？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儿孙不再遭受战争的苦难，不再经历流血牺牲而战。大家说，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亲人能够早日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我们愿不愿意贡献出我们的一切乃至鲜血和生命？
1: 愿意，愿意，愿意。
0: 如果我们当中能有人幸运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请你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友，朝鲜的和平、祖国的安宁是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终生都会为自己、为牺牲的烈士感到光荣和自豪。同志们，
1: 有
0: 让我们面对朝鲜的山川大地，肩上背后的祖国宣誓，热血祝和平。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

0: 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이상 전진하시면 안 됩니다. 너무 위험합니다.
1: 윤호, 윤호, 반드시 전진해야 한다.
0: 안 됩니다.
1: 뭐라고? 이건 면회입니다.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保卫队长，保卫队长，
0: 快出去看看后山李伟军的情况。
2: 没事吧，同志？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好，走。小刘，顶尖走！小刘，顶尖！所有人！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敌军上来了，守住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排查。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2: 是。二班跟上。
3: 是。
0: 二班跟走。
4: 三班不会。
3: 是。
5: 在这儿啊！架机枪！
1: 我听不见，
5: 跟我走！
1: 啥？
6: 给我等着！
2: 连长！连长！梁队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听啊，疏散防御。
3: 是
7: 是是。
0: 张志成，
8: 有，
0: 去接下孟连长。
8: 是。
0: 三班长，
9: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箱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胜奥。
9: 是。
1: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其余的人听齐路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8: 是。
9: 连长小心。连长
10: 走。
9: 连长坐。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11: 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0: 快给孟连长处理伤口。
8: 是。
0: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11: 没事儿，都是轻伤，

住！带上三班剩下的人保护孟连长！

Yeah.

0: 监视天下的敌人，敌人上刺刀！
1: 首长，你扶他去。
0: 少罗子，跟我上。

0: Echo Company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1: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2: 是的，秃鹰岭联系上了。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 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
3: 都安排好了。
2: 汪营长透露，秃鹰岭只要再坚持2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3: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0: 好你自己。
1: 队长，

Ah!

0: 那
1: 怎么？能行吗？你龇牙咧嘴的，嗯？
0: 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吧，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哎，还真有那么点灵。轻点，轻点。队长，
2: 队长，有排长好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长浩救走了，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是江府市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距主峰2公里的地方。
1: 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
3: 侦察连集合。
4: 李长，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1: 上去。
4: 是，上去。
1: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3: 报告，一班新生演员剩7人。
5: 报告，二班新生8人，重伤1人。
6: 报告，3班新生5人，重伤2人。

0: 二排到齐，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新伤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机枪班新伤五人，重伤四人。机枪刚缴获的。
2: 是。
3: 报，炮班新伤九人，重伤两人。
4: 炮还能用吗？
5: 没了炮腿架，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6: 报告，火箭筒班新伤五人，重伤两人。
7: 还有几发弹？
4: 还有两发，
0: 三排呢？
8: 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军训两人。

0: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是。
0: 先生。
3: 你把跟我走，我们跟我走。是。张师长，队长，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0: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汪营长在哪里？
0: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1: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0: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1: 不用。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
0: 是，放心吧，杨队长。
2: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3: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2: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3: 太好了，梁晨呢？
2: 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
3: 这个损失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
2: 带了。
3: 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科长，看，
1: 往哪儿跑了？
0: 这边，
1: 追。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3: 是，
0: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1: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
4: 看一下
1: 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势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1: 我要的不是应该。
2: 肯定可以，没问题。
1: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5: 要
1: 跟我尾随追踪。
5: 是，
2: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输了，没什么好说的。
2: 站起来，
3: 站起来说话。
4: 이러나세요백대장
0: 你很不服气啊？
1: 拜金之家，何以缘由？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5: 杨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对我恩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
0: 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

0: 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
1: 严禁于此，不奉陪了。
2: 队长，师指电报。
1: 太好了，规定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2: 是。
3: 孟连长，
4: 有。
3: 出发，又有新的任务了。
2: 是，一班集合，出发。
5: 是。
2: 是。
6: 对黑豹师2团、3团的合围已经完成，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是瓮中捉鳖，没跑。
7: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6: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
3: 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8: 报告！
6: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
3: 来来来来来，
9: 师长。
3: 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重不重啊？啊，
0: 没事，轻伤。
3: 轻伤。警员
10: 到，
3: 去让十医院来个人，给梁副参谋长看看伤。
10: 是，
0: 师长不用。
3: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10: 是。
3: 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
10: 都跟上来了。
3: 哦，好了，去吧。
10: 是。
0: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11: 那小子，那个慢点啊。
8: 文干事。
11: 哎，给我。
8: 文干事。
11: 怎么了？
10: 梁副参谋长。
11: 他怎么了？
10: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11: 傻愣着干嘛？赶紧去呀！回来了。
3: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助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0: 就这个？
3: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11: 刘晨，
0: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是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
2: 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是是是是是，快快快快！
3: 您别了，快！
2: 干什么？
3: 你受伤了？
2: 这哪算伤啊？这么破点皮，没事儿。
3: 我腿也伤。
2: 一点都不疼。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3: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 好了，你别哭了，我的，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哭成这样了。哎呀，

0: 稍等一下，
1: 梁副参谋长，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0: 这是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和平了，停战了，
2: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3: 是我，请讲。你再说一下，我记下来。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这什么情况？我让你几句话才能整疯了。连长，他不走。你们要打不通，你得让我来传达上级通报。连长，何平，咱们商量。你的消息是真的吗？这个事情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心的唱歌跳舞了。同志们，我们和平了！
1: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在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
2: 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
3: 老李啊，
2: 哎，
3: 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司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
2: 命令各部队。 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22师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1: 没问题，我同意。
4: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去起草这个命令。
2: 哎，不用不用，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
1: 就由劳你了，没问题，我来写。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呐。
2: 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兜里捂着呢。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
1: 哎呀，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这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5: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2: 那就别等了，今天咱们双喜临门。 今天晚上就结婚，许参谋，
6: 到。
1: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时30分，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副参谋长，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
2: 不是，
1: 文杰跟我说，今晚22时，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
2: 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3时准时举办婚礼，22时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

0: 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1: 就是。
2: 要高了吧？
3: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疯子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天正，
4: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3: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顺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就顺过去摆啊。哦，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扣，
4: 对，
3: 都铺平了，
4: 铺平。
3: 大壮，
5: 哎，班长，
3: 大壮，来，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啊。
5: 哎，好，
3: 走，
5: 哎，班长，来。
3: 花不要弄个摆一堆噻，对，分开摆。
6: 智胜，我自己来吧。
7: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挺好。谢谢师长。
1: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2: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3: 老李，
1: 嗯，
3: 廖副参谋长，你们怎么看？
1: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3: 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4: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5: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队。第二。
6: 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两公里。
7: 是。
6: 文姐啊，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天晚上婚礼怎么办啊？
3: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攻占了。就算有人算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嗯。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
5: 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0: 是。

just like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科长，恭喜啊！科长，今儿得多喝两杯，
1: 多喝。科长，梁同志。哎，
0: 科长，谢谢。科长，谢谢。
1: 你怎么了？
0: 都来了，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
1: 是啊，终于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来了。
0: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

0: 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

0: 的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

0: 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翻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翻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

0: 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翻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翻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

0: 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这个从小木子儿取出来的点心叫做蒸蒸糕，它是我们这里特有的一种小吃，现吃现做，软糯香甜，深受大家的喜爱。我是许宁，蒸蒸糕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们制作蒸蒸糕，选用的是上等本地圆糯米。筛好的米放入锅里进行炒制，炒到半熟即可。米炒好以后，需要卤一段时间，大概需要6至8个小时。糯米卤好后，就要用石磨将糯米磨成粉末，这样蒸蒸糕的米粉就算完成。接下来就是制作糖馅儿，我们选用纯正的红砂糖，将它搓散，并过滤掉糖疙瘩，然后再将花生、芝麻等11种配料炒熟，打成粉末，加入桂花蜜进行搓糖。搓糖需要从下至上的不停搅拌，这个步骤比较费时间也费力。糖很有粘性，不能用机器，因为它会粘连在机器上，无法和那些馅料均匀地融合在一起。糯米粉和糖馅儿都准备就绪，就可以进行蒸了。锅里倒上水，然后再盖上特制的锅盖。这里还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道具，就是这个特制的小木枕。点火后，把小木枕放在锅盖上预热，等高压锅内的水烧开，我们用勺子将糯米粉舀到小木枕中，再在顶部舀上糖馅儿，然后放回锅上。产生大量蒸汽后，会冲蒸小木枕内的糯米粉和糖馅儿。这个木枕需要经得住高温，所以选用的是楠木，而且这个楠木需要一定的年份，有厚度才行。我用的这个是我妈妈传给我的，这已经是第4代了。由于糯米和糖馅儿都经过了炒制，快蒸1分钟左右，蒸蒸糕就熟了。用钉子一钉，蒸蒸糕就出来了。我从小就是吃着妈妈做的蒸蒸糕长大的，但是后来妈妈的身体不如以前了，搓糖对她来说有点力不从心。我不想看到妈妈这么辛苦，所以我就让妈妈把制作蒸蒸糕的方法教给了我。妈，你来看哈，那个糖要得了不？
1: 可以的，你拿去蒸嘛。
0: 开始一直是我跟妈妈一起卖蒸蒸糕，但是由于蒸蒸糕是季节性食品，天热的时候糖会粘在一起，糯米粉也会快速变色发酸，所以只能在天气凉快的季节售卖。

0: 为了维持家庭开支，我又开了一家烘焙店。慢慢的，烘焙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但是我不想让这个儿时的味道就这么消失，所以一直还是坚持每天制作原料，然后拿给妈妈来卖。
1: 我从小就吃正宗糕，巴适得很。
2: 我们一吃就是在这儿吃的，十几年、二十年在吃的。
3: 那个东西还是以前老人吃过的，现在做的都少了，但是它那个味道啊，跟以前我吃的是一样。
4: 爸爸，我吃个正宗糕。
5: 好好。
0: 为了儿时的味道，也为了传承这么多代人的这个手艺，我也会把它继续传承下去。
6: 奎门是山下的门户，我们这里人喜欢吃面食，像包面、饺子、小面这些，当然还有我们的大担面。我叫魏光才，这是我老婆冷昌群，我们是大担面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早上一碗大担面是很多奉节人一天的开始。我们对面粉的要求很高，选用的是无添加的优质北方面粉，和面时需要加入温水和盐，水的温度、盐的多少以及加水的量会根据每天的温度和湿度的不同都有所变化，而这都是根据几十年的经验得出的。加水以后就要开始揉面了，我们一直坚持手工揉面。手工揉面都说吃的时候口感要好一些，它没有把那个筋力破坏了，机器揉面的吃得出来那种话的铁的味道。揉好后需要把面团放置在一旁洗一段时间，这是为了让面团中的蛋白质充分吸水膨胀，增强面团的韧性和延展性。洗面的时间根据湿度、温度也有所不同，需要根据经验判断，这个过程需要重复三遍，耗时大概一小时左右。揉面是制作大担面的关键，要是揉不好的话，就煮出来就不好吃。哎，就是必须要把它揉好、揉和揉匀。我们把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切成小坨，每一坨就是一个小份的大担面。切的时候要注意，切的方向要与揉面的方向相反。切好后，在每个面坨上抹上少量的油，再醒2到30分钟，面团的制作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老婆来制作了。首先用擀面杖把面团擀平，然后将它拉长，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放入浮水中煮。这个手艺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面的粗细厚薄都是有讲究的，当时跟着师傅学的时候，到第5年师傅才让他独立上手。接下来就是打佐料了，大担面讲究的是咸鲜味，我们用到芽菜、酱油等佐料作为碗底。将煮好的面舀到上面之后，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浇头，大担面才算完成，那就是蛋花糊。准备一盆勺粉，加水调成酱状备用。再把鸡蛋打散，等水烧开后，将鸡蛋倒入锅中，然后慢慢加入勺粉糊，边加边用勺子搅拌。当手上感觉到锅中的水与勺粉充分混合后，蛋花糊就完成了。最后把蛋花糊淋在面上，大担面就完成了。 大的面好了。
0: 哎，好，
6: 慢慢吃哈。
5: 我们两口子在这里卖面也有几十年了，遇到过很多

0: 爱大大面的人。正是他们让我们觉得坚持传统制作工艺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希望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1: 你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
2: 蓝雪茶。
1: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3: 景皇太后的匾。
4: 顾先生，
5: 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
6: 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5: 一定一定。顾先生，
7: 警察，被淹死。
8: 恭亲王到。
9: 古平原呢？
10: 我哥又丢了。
9: 丢了？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
0: 江西创下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数量、奖项等级历史最好成绩，跟随记者一起探寻这一实力之跃背后的创新密码。
1: 我省大力发展普惠可及、个性多样的生活性服务，不断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积极创造事业平台，加大人才引育留用力度，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强用好重大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科学谋划概念验证中心。

0: 中试验证平台等项目，着力打造更多高能级研究平台。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为科技工作者减负松绑、赋能助力，与时俱进，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和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提前落实预置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密寻滴查险频次，坚决把风险隐患处置在未发之时。要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扎实做好水陆交通、高山景区、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加固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严防高空坠物、树木倒伏伤人等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查险情、解难题、抓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强防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深入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吉、秘鲁总统藤森庆子的重要贺电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在经贸、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黑中秘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整治重点，靶向精准施策，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合力，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叶建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国家防总、省委常委会会议相关部署要求，并就防范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相关工作进行研盘部署。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测预警，把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要精准研判，确保用数据而不是凭经验打好台风防范应对这场硬仗。要用好风险预警和预报服务等机制，将预警信息送达一线，直达群众，确保预警有效，行动有应，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杜绝假转移问题。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及时广泛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做足应急准备。要压实防汛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的底线。副省长孙洪山、张莹出席会议。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江西9项获奖，3项一等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从硅基发光到生猪育种，两颗中国心同时登顶国家最高领奖台。赣婆大地这一实力之月背后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来看记者报道。
1: 两颗中国心，一颗是光心。南昌大学江丰毅团队研制的硅基氮化镓 LED 在国际主流路线之外，硬是趟出了一条新路。一颗是种心，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团队培育的生猪中国心，让我国生猪核心种源不再受制于人。
2: 我们在一个非共识路线上做了23年，简单的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原先威胁先认为有大害，后面认为呢没有大害有小害，我们呢变成了有大用。
3: 我们做了23000多头猪，每头猪我们做了200多个新脏，这个在全世界是没有人做的。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发现了占全世界40%多的因果突变是我们的专利。
1: 不寻旧路，不踩脚印，两个院士团队做出了同样的抉择。国际巨头断言此路不通，江丰毅团队偏要在硅基氮化镓 LED 这片荒原上开疆拓土。生猪育种卡脖子，黄路生团队就另辟天地，自己钻井种心。在自身资源禀赋与国家战略需求的交汇处，江西的科研团队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创新战场。
4: 近年来，我们启动实施2030启航计划，探索建立科技人才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对重点研发团队实行长期支持，稳定投入，不设过多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在赣婆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从0到1是突破，从1到N 让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同样关键。黄路生团队的中芯1号芯片育成22个华系种猪核心群，育种效率超越欧美主流22%，近3年覆盖商品猪超11亿头，新增产值2万多亿元。江丰毅团队的硅基氮化镓 LED 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在照明、显示等众多场景落地开花。
5: 从装备到材料到芯片到应用，整个围绕硅基半导体发光材料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这么一个创新的链条，把这个微缺陷这个成果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
1: 科技创新离不开制度创新，江西以科研及产业理念，紧扣1269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和6大未来产业，深入推进省级重大科技专项2030先锋工程，同时构建1+M+N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探索省重点实验室积分制绩效评价改革，一项项实招让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创新成果加速变现。
6: 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科技创新的这种环境打造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支撑，我们要深耕中药炮制古法的这种挖掘以及科学的阐释，进一步深耕中药产业。
1: 科技创新久久为功，黄路生院士团队以30多年的长跑建成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江丰毅院士团队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科研信条在时间的淬炼中熠熠生辉。
3: 我们30多年始终这个方向没有变，所以这么坚持下来，我们的种子资源库是全世界的2倍多，专利是美国的近6倍。
2: 我们有几人到几十人，现在几百人围绕着这一个方向，一辈子做一件事嘛，长期坚持下去，在一个细分的赛道深耕下去。
1: 一组数据见证这份坚守的回报。2025年，江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突破69.63%，全国位次前移至第15位，较“十三五”末提高12.95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首位。敢闯无人区，10年磨一剑，鼓舞国之大者。今天的赣婆大地正以奔跑者的姿态，在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刻下鲜明的江西坐标。
0: 没有顶级资源禀赋的江西，何以在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上实现历史性突破？答案就写在两个院士团队的科研轨迹里。

0: 个在此路不通的断岩中开荒拓土，一个在卡脖子困局中另辟天地。创新不是对先行者路径的依赖，而是在无人区竖起自己的路标。更有启示意义的是，江西以长期主义后代创新，不设条条框框，滚动稳定支持，用制度为十年磨一剑撑腰。板凳干坐十年冷，一朝亮剑天下兴。在开放包容的沃土里，当创新出现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
1: 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措施。
2: 为应对台风影响，南昌市红谷滩区提前调试好水泵抽水设备等防汛设备，对沿街道路的临时搭建的护栏进行拆除，
3: 防止刮倒影响交通。我们为防止高空坠物，我们还将可能坠落的外墙风险及时解决掉。
2: 在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工作人员加紧对路旁树木进行加固，对商户电招、广告牌逐一排查隐患。村干部、网格员逐户上门普及避险知识，各地还组建起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在广昌县，水利部门联合东华理工大学的专家，依托城乡图谱透视老旧山塘的坝体内部结构，精准排查水利隐患，
4: 分类实施山塘整治，消除山塘蓄水防汛隐患，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今天，南铁停运南昌往返福州、厦门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并组织人员对防洪薄弱地段展开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
2: 陈永琪强调，要持续用力、扎实有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省委巡视整改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年初工作安排，及时查漏补缺，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要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工作，深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要压实管党治警责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陈永琪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扣政法职能，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特别是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袁清华、傅信平、丁顺生、朱峰出席。
1: 生活性服务业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我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牵引，大力发展普惠可及、个性多样的生活性服务，不断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
0: 在江西长天医养中心，记者见到了不少正在练习书法的老人，他们大多都是这里的老住户。85岁的包中盖奶奶在这儿住了3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吃住照料贴心，课程丰富，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
5: 写字比较近，走老病用，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呀、都是非常有益的。我还报了画画的课。
0: 针对老年人不再只满足康养照料的趋势，这家养老机构主动对接南昌市老年大学，引入专业课堂，开设了非洲鼓、模特走秀、舞蹈等特色课程，教学资源也同时向周边社区开放，惠及更多居民。
6: 具有老年教育体系的养老机构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能带来很多长者来访。
0: 既要老有所乐，也要幼有所托。这两天，长天小红星托育中心暑期班开班了。这里不仅仅是看娃，还设置了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课程场景，这让很多双职工家庭喜出望外。
7: 老人、小孩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往哪里延伸。我们正在做服务功能扩容，打造银发商店、AI 智能体验馆、中医小馆，满足大家多元化的需求。
0: 需求所向，皆是蓝海。除一老一小领域，各类新型消费也成为我省各地竞相发力的新赛道。手工拼豆治愈又解压，特色小店在城市街巷悄然走红。 宠物陪伴需求升温，全省各地宠物洗护、宠物医疗等细分服务人气渐旺。此外，森林康养、田园旅居、医养产品也全面开花，成为我

0: 省各地抢抓研发经济的新增长点。
1: 围绕便民场景提质生活服务业，打造分层分类的文旅产品，顺应数字潮流，培育新型的消费业态，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40年风雨坚守，40载初心不改。在鄱阳湖畔有这样一位退休老党员，他叫王小龙，退休不退岗，继续用双脚丈量湿地，带动众人接力护鸟，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3: 飞行的这个状态，还有颜色、声音的变化，这种鸟，你这属于什么鸟？
0: 虽已退休，王小龙还是闲不住，他以志愿者身份重新回到守护了大半辈子的鄱阳湖湿地，带着徒弟一边巡护，一边手把手传授护鸟经验。
4: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将他这种优秀的品格接着发扬下去。
0: 40年巡护，孤独而艰难，鄱阳湖区大多数地方车辆难以抵达，王小龙硬是用双脚踏出了一条条巡护路线。有一次，他发现一只白鹤深陷沼泽，紧急施救时，他不慎跌入深坑，造成左臂粉碎性骨折。本该在医院好好养伤，但几天后，王小龙吊着绷带，打着石膏，又回到了一线。
3: 在医院没看到鸟，就心里好，这个好方。但我到湖里一看到这个鸟，心里非常的高兴，毕竟他给我相助了这么多年的伙伴。
0: 巡护的日子里，王小龙一有空就走村串户宣讲，让自觉护湖、爱鸟护鸟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受王小龙的影响，这些年有近80名社会志愿者、2500多名学生加入到护鸟队伍，守护湿地、爱护候鸟，正在湖区代代接力。
5: 我们也希望跟着王站长这些优秀党员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3: 只要我走得动，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护鸟的事，我将一线的做下去。
6: 2026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今天在共青城市开赛，全省20所高校、44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等5大特色赛项同台竞技，争夺晋级名额。2026年南昌市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比赛昨天在进贤县举行，25支代表队、300多名职工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角逐，比赛将持续3天。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溺水急救，控水15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向金红。
1: 早上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凌晨登陆我国，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北上进入安徽。受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将出现明显的大风和降水天气，其中今天赣北和赣中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赣北北部局地仍有暴雨，整个过程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过200毫米，山区的朋友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江水绵平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加大到8到10级，十级风能拔起树木、掀翻屋顶瓦片。住高层的居民请务必提前关紧所有门窗，锁好锁扣，及时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清进室内。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31度。瑞昌大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暴雨，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大雨，最高气温30度。鹰潭大雨，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暴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暴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暴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暴雨，最高气温29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3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4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3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3度。抚州大雨，最高气温31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赣阵雨，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终极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第十一集，人工智能导弹机器人。大家给包子王鼓鼓掌。
1: 老师，为啥要鼓掌呀？
0: 前阵子我布置了一篇写动物的作文作业，包子王这篇写得特别好的，很棒。而且后面布置的音乐作业他也做得超级棒呢。
2: 哎呀，老师，我就喜欢写作业，您多布置点作业呗，这样我就能天天受到表扬了。
1: 我也好想受到表扬啊，可是不知道这一次作业会是。
0: 闪现吧，开门！
3: 我乃卡宝之王，兽王盖世的强化形态，狂野兽王盖世是也。
1: 狂野兽王盖世，帮我写写作业呗。
3: 写作业？你竟如此厚脸皮让卡宝之王给你写作业？
1: 今天的作业是写关于王者的作业呢。
3: 这事儿找我可算找对人了。说到王者那些事儿，在卡宝里我最有发言权了。
1: 狂野兽王盖世最棒。这些是啥？
3: 这些都是关于王者的书呗。
1: 谁要看书啊？我是让你帮忙写作文。
3: 自古以来，写作文就得多看书才能开窍。我这不是帮你写作业，是让你多看书啊。
1: 切，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叫你了。
3: 哎，少说不乐意的话，赶紧过来，不许偷懒。来，小咖，你要相信我，看着看着就有意思了。
4: 给大家看看这个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芯片啊。
5: 人工智能吗？就是能像人一样自己思考的意思不？
4: 对呀，把这芯片装到机器人身上，他们能比现在聪明3倍，不用天天使唤，自己就能把全部家务都干得明明白白。
6: 可不是嘛，现在这群笨的都快垫底了。
7: 对。
6: 咋？我说错了？不然为啥我天天得盯着这群破罐头干活？
4: 别担心，孩子们，我立马就用 AI 芯片把你们都变得聪明起来。现在把肚子打开。好，你也是。好，完成。那我们就从打扫开始吧。
6: 没想到还真能把活干好呀，早该给他们装上这 AI 芯片了，平时连饭钱都挣不回来的机器人现在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了。舒坦。
5: 话说机器人会不会给人做饭呀？
4: 那是必须的，包了饱，饭做好了就端过来啊。

0: 这个味道正对我胃口。
1: 不过我们这么使唤机器人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哪里过分了，平时连饭钱都挣不回来，不多干点怎么行啊？霹雳宝，粥都撒完了，这就洗卡车，再把厕所马桶浴室都打扫干净，完事了还可以去补补漏水的屋顶，在院子里挖个游泳池，顺便去银行借点钱回来。你要干啥了？没大没小的。

0: 们干，这里。
1: 你咋回事？给我清醒点。
0: 托你给的 AI 芯片的福，我变聪明了，所以更聪明、力气更大的我来支配你们才对，这里。
2: 你说啥？
3: 哎呀，完了。

0: 客官，您起来翻个身呗。哎呦，客官，您皮肤真的是太好了。
1: 我感觉饿了，你这个活干完了就去给我动起来发电。
2: 发电！
1: 平时连饭钱都挣不回来的导弹家族，现在总算是能派得上用场了呀！真舒坦。
3: 这么耳熟，可就全还给我们
1: 了。少在那抱怨，再快点！
4: 狂野兽王盖世说的果然没错。
5: 这声音是不好，狂野兽王盖世超福神。
4: 导弹家族，你们这样是在搞什么呀？
3: 小不点，你快救救我们三个，我们被欺负了，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4: 这是咋了？
3: 喂，霹雳宝出来，宝拉宝，可灵可灵也出来。
6: 出来，你们这群破罐头就等着挨训吧。
1: 这里主人，您刚刚去哪里了呀？我们还正担心着您呢。子里，
3: 喂，你刚才可不是这样的，欺负我们干着干呢。
1: 欺负您？我们超级爱您，怎么会欺负您呢？肯定记错了。
4: 叔叔阿姨说的跟你们做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奇了怪了，导弹机器人突然就恢复正常了。
4: 那我就先走了。
2: 再见。
3: 早知道这样就不拜托他过来了，品牌丢了面子太丢人了。
0: 刚才还抱着人家的裤腿哭着起劲呢。
3: 我没有哭了，是汗掉进眼睛里。不管怎样，导弹机器人们恢复清醒了，那就再让他们干活试试。
1: 杰林，杰林，没想到还去偷偷叫人来收拾我们，这下你们三个谁都别想逃脱。
3: 所以你们刚才那样服从都是装的。
4: 怪不得呢，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
3: 小不点，罐头机器人，你们回来了，超感谢。
0: 就算是求人帮忙，也不能脸一下子变得这么快呀。
1: 敌人被发现，就把他们除掉。伙伴们，攻击！
5: 狂野兽王盖世，超声波风暴。

0: 再来打一场，精灵，以为这样就能挡住超声波风暴？不可能！霹雳宝导弹机器人居然能想出这招，
1: 都是我造出来的人工智能芯片，让他们变得太聪明了。
2: 不行了，狂野兽王盖世，荒原牛，
3: 火神号角。

0: 这群家伙太过分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太不像话了，居然这么欺负狂野兽王盖世！那这样的话，闪现吧，塌房！
2: 动物们的守护神，我是猛兽巨人。
1: 猛兽巨人，拦住那个霹雳鹏！嗯，
3: 该换战术了。导弹机器人三合体，智能三拉鹏，必胜出击。
4: 自己合体这么智能吗？
2: 兽神回力镖，狂野光弩箭。
1: 难道是变聪明？

0: 明了，这么容易就挡住攻击了。
1: 他们再聪明也没用，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三倍，狂暴模式启动。
2: 智能三拉宝怎么变得越来越红了？
3: 转得太快，大概是机体过热吧。
4: 大哥，天空智能芯片马上要烧坏了。
1: 作战成功，最后一击。
5: 必须让我来，火神后脚。
6: 为什么连我也打飞呀？
5: 我失手了，我好像也太过分了。
7: 耶，赢了！怪兽机器人最棒了！
0: 等等，
7: 怪兽机器人呢？
0: 不行了！
8: 包子王，你之前交上来还完成得很好的那些作业，全部都是用人工智能 ChatGPT 帮你写的吧？
9: 不，哎呀，老师您怎么知道的？
8: 作业不能抄别人的，得你自己做了才有效果。重新再写一遍。
9: 好，我知道错了。
10: 怪不得，之前他说那么喜欢写作业。
11: 第十二集，巴斗士救援精英。
12: 千万要捆紧点，砸下来可不得了啊！
13: 放心吧，保证绑得稳稳当当的。
14: 爸，真的谢谢您了，辛苦种的食物让我们拿走。
12: 我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13: 就是，其实爸爸家的活都是我干的。我哪能干啥呀？都是爸爸您干的呀。
8: 小康，该回家了。小康，发动。
10: 妈妈，我这儿就来。得快回家了。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打井钻的洞吧。怎么会有响声？里面好像有东西。你说叫卡宝来帮忙？知道了，闪现吧卡宝。
5: 我乃卡宝之王，兽王盖世的强化形态，狂野兽王盖世是也。
10: 狂野兽王盖世，这洞里好像有小动物被困住了，能看看吗？
5: 大胆，就这点小事叫卡宝之王出马？不过既然来都来了，姑且就帮你看一看吧。怎么会这样？是一只兔子被困在里面动不了了。
10: 一只兔子，那得弄出来，赶紧。
5: 我来，我这么大个儿是进不去的呀。
10: 就这，那简单，闪现吧卡宝迷你。
5: 哎，不是，我说小卡，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你现在能进去了吧？
5: 万万不可，我脚上的火箭助推器会非常危险，启动时可能会把兔子伤着。
10: 我没有想过这个。
8: 我有一个好办法。
5: 痒死了，这是啥呀？
10: 你慢慢倒挂下去，把兔子抓住，我往上拉绳子。
5: 我堂堂卡宝之王居然要倒挂着。
10: 那可是一条生命啊，帮帮我嘛。
5: 一帮到小卡，我的王者风范就全没了。你不用害怕，乖，过来吧。
8: 成功！
5: 好了好了，以后小心点，回归自然，好好活下去吧。既然兔子救出来了，别让动物们再掉进去了。狂野兽王雷神光。

0: 野兽王盖世最棒！你们救上来了兔子，怎么救的？那井管不是挺窄的吗？
1: 有人过来帮我们。
2: 是吗？真的遇到好人了耶。
1: 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就像是王者那么厉害。
2: 王？哎，
0: 别跟小咖瞎聊了，都把窗户关上，我们马上进隧道了。
1: 巴豆，妈妈在开车呢，不要追了。
0: 隧道塌了，这可怎么办？喂，你好，发生事故了，隧道刚刚突然塌了。啊，在哪儿？是我们后山最长的那条隧道。
2: 天哪，前面进去了不少车，出大事儿了，
1: 快救人，
0: 闪现吧，开跑。
3: 动物们的守护神，我是猛兽巨人。一天叫我出现两次，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前面那条隧道坍塌了。
3: 什么？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4: 要怎么弄进隧道的洞？我得先观察一下。猛兽巨刃扫描光束，狂野光舞剑，好了，完成。
3: 这个洞是不是太小了？
1: 别担心，反正要进入隧道里面，都必须把你们变小。闪现吧，开宝，迷你！哼，
3: 没想到还得变小第二次，可恶！
1: 没想到竟然这么严重。
3: 没时间难过了，我们还是把人先救出去吧。
1: 知道了，巴豆，去找有人的地方。那边发现有人。
3: 一、二、三！狂野兽王雷神光！
1: 一起帮忙！
3: 幸好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哇，
4: 小卡，现在要救的人太多了，找到人可以先标记，一起救，这样效率更高。
1: 是个好主意，巴豆啊，懂吗？
3: 找东西的话，那我可拿手了。狂野兽王盖世，超佛神。我不是鸟类，也不是鼠类，超声波风光。啊，这儿有。

0: 现在我们位于坍塌的后山隧道前，救援队已经到达事故现场，但是因为堵住隧道的混凝土和泥土，我们暂时无法进入隧道内部。队长您好，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正式救援呢？
1: 目前看得等设备来帮助我们清理入口的石头和泥土，估计要花不少时间。
2: 这可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3: 小康，小康去哪儿了？小康，田小康，小康！
4: 哇！猛兽巨人，标记做好了。
5: 好，立刻开始救援，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三倍，狂暴模式启动。好，黄眼兽王雷神光。

0: 哇！
1: 狂野兽王盖世，猛聚集，巨鲸激流炮。
0: 好累啊！
1: 别这么费劲，不如我们换个方法来救援。
0: 哦，什么方法？
1: 狂野巨鲸波动炮。
0: 哇，好厉害！
1: 怎么样，是个好办法吧？那就继续狂野巨鲸波动炮。

0: 怎么了，巴豆？小猫咪们吓坏了，现在没事了。
1: 小咖，得抓紧时间把人们转移出去。
2: 已经没时间了，小咖，快把我们变大恢复吧。
0: 变大？在这里？
2: 没时间磨蹭了，赶紧变大。
0: 知道了，闪现吧，开好，巨大。
3: 小咖，你跑到哪里去了？
0: 妈妈，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可以进隧道的洞。
3: 洞？真的吗？哦，
4: 我队员们去看看。
5: 是。
6: 这
7: 怎么可能？
8: 队长，我们发现人了，但他们好像都被救了，
9: 安全整齐的躺在一起。
4: 哦，你在说些什么呢？
9: 这个我也说不清。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啊，
0: 这是秘密。
1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

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我知道哈，我不该催您，但是从昨天到现在，咱们栏目组微信的这个信息，都要爆炸了，大伙儿都说呀，都去找您说的那个每100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那蜂胶了，也就是说这个总黄酮含量啊9%的那蜂胶，但是根本就没找到，所以大家就问呢，说您这边情况，这个进展到哪个地步了？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1: 这事儿啊，大家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因为含量是9的蜂胶，我就只发现这么一家厂家。本来我是想等这个事情呢全都定下来以后再跟你们俩说的，但是立冬啊，你现在又在催，那我就先透露一点儿。这个含量为9的这个蜂胶我已经找到了，但只找到一家。那么这个厂家它有一款蜂胶，它这个包装上是写着每100克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呢是9.02克。
2: 9.02克，合着这就是9.02%呗。
1: 对，
2: 哎呦，您竟然找到这么高的了
1: 啊！
2: 哟，太好了！我天，
0: 阮老师，既然都找到了，咱就团购吧。
1: 你们俩先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啊！
1: 这在以往，每一次我找到厂家，厂家一听，哟，你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啊，甭管给我多少钱的价格，最起码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团购活动的。但是目前我找到这个厂家，他却跟我说，阮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蜂胶的含量是9.02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你找不到比我这更高含量的了。其实我说这个，你可能不一定信。
0: 就是他太自信了吧。
1: 他非常自信。我给你看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检测报告，大于等于9.02。
0: 是，
1: 这含量怎么样，是吧？
0: 这含量真的是太
1: 高了。所以呢，厂家他就说了这么高的含量，说我们根本就不愁卖，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有大量的客户在抢。他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货目前就这一批，还早就被预定出去了，根本就没有货给您呢，你甭跟我再说谈什么价格了。你们俩听听，
0: 哎呦，
1: 那我这价格还没来得及谈呢，货都要不来了。
2: 那这么抢手还定出去了，那就是白高兴一场呗。
0: 这厂家太自信太牛了吧。实在不行咱再找找别的家，我就不信找不着。
1: 再找找
0: 啊。
1: 刚子，你说的容易啊，这段时间你是不知道。

0: 我找了多少同行的朋友，跑了多少的药房，翻了多少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厂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找到。你要不信，现场我再给你找找看，这都是我去找的。现在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就翻了一下，看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啊，它这个黄酮含量只有2.4，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的总黄酮含量是4.2，价格非常贵。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牌子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上面的总黄酮含量是4.8，下面这个，这还有一个，这个高点，但这个呢也只有是5.62。我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啊，价格看到了，这个价格在下面318一瓶，然后这还有一个含量更低的啊，这个含量就更低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是2.25，但是它要卖到219一瓶
1: 啊，含量这么低还卖这么贵，
0: 是，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网上找到的最高的含量是7点多的了，你猜猜这价格多少钱？
2: 那你照这么看，这个含量怎么着也得400多吧？
0: 447。
1: 那阮老师，这个含量7.14的都卖400多块，
0: 对呀、
1: 那您那含量9.02的不得卖500多块钱呢？
0: 刚子，现在关键不是500多块钱的问题，现在是根本找不到含量高达9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们家有。他们的这款蜂胶供不应求啊，目前根本没有现货可以供给我们。
2: 袁老师，您说这含量是9的这个蜂胶哈、这一直都是好像存在于那个传说当中哈、但现在终于找到了，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那个真身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哎，
0: 立冬啊，正好我带了一些，
1: 有备而来，
0: 可不是吗？
2: 没事啊，
0: 啊，对对对，
2: 啊，
0: 这是两种不同的蜂胶，你看看，
1: 有。这哪个是含量9.02的呀？
0: 这个咖啡色的，
1: 哦，这个
0: 是9.02的，
1: 这个呢？
0: 这个呢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它的含量也不低，7，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9.02的
2: 啊，
0: 这个黑的呢是7的。老规矩，咱们再做个实验，这个先放我这边吧，做实验，我也是有备而来呀。
2: 嚯！
1: 哎呀，
0: 你别笑，待会儿做了实验你们俩就知道了。对，在这儿呢。好，
2: 这是水。
0: 对呀，水，我先给它倒上。
1: 先倒上水。
0: 对。
1: 然后呢？
0: 水倒上以后，然后啊，来，这个分给你。
1: 那分给我。
0: 啊，水在这儿了啊。刚子，这个是几呀？
1: 这个是7。
0: 对，我把它剪开。我得
2: 剪开，
0: 剪开，
1: 剪
0: 开以后你闻一下，你闻一下，
1: 这个气味不是很浓。
0: 你再舔舔
1: 啊，舔舔呢？
0: 别挤在衣服上，稍微挤点出来，舔舔。
1: 哟，
0: 什么味儿？
1: 挺苦的
0: 啊，
1: 还有麻辣
0: 啊
2: 啊，
1: 这挺刺激，
0: 有点刺激是吧？行，你现在把这个漆的就给挤到这个碗里，
1: 挤到这个碗里。
0: 对，
1: 好嘞。
2: 嚯，都流出来了。
0: 好嘞，擦擦手。
1: 别浪费了。
0: 哎，擦擦手。好，接下来这个就是9.02的。
1: 9.02的了。
0: 我也把它剪一下啊。我也得当心点儿。
2: 这颜色都不一样。
0: 然后你再闻闻。
1: 哎，这个好闻呢。
0: 啊。
1: 有一股那个像树叶或像树枝那种清香味儿
0: 啊，
1: 哎，闻完了这脑子都觉得清爽了。
0: 你再舔一舔，
1: 我再舔舔
0: 啊。
1: 这个是有股那个微苦微麻，是那个还有点微辣，
2: 不是那么刺激，
1: 这个感觉比那个好多了
2: 啊，
1: 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我告诉你，立冬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对的，黄酮含量越高的这个蜂胶，一定是要有那个树叶或者是树枝特有的那种芳香味儿，
2: 天然的，
0: 就是这是大森林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这个口感就是微微苦、微微麻、微微辣。
2: 我是尝不着啊，但是我在这儿闻到了，
1: 闻着了，
2: 闻着。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1: 这个。